0: 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1: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青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

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永庆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永庆一日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值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肌肤状态不好，看脸就能瞧出个大概。要是能让脸部肌肤状态稳稳当当，这个季节一瓶内外兼顾的精华那可太关键了。今天97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全能型精华，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护肤需求，也适用于多种肤质。现在秋季温差大，天气忽冷忽热，肌肤状态容易下滑，小棕瓶的核心修护科技能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脆弱等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安抚以及维稳作用，帮助肌肤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现在97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到手仅需239元，支持素颜马素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的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也超级强，上脸是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比较少的干皮朋友。有两款色号可以选择 EC061， 也就是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自带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干净通透，白里透红，想要清冷精致妆感直接冲，黄皮渗入容易假白。还有 C20， 也就是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适合黄一白、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无缝衔接，零假面风险，建议通勤日常的朋友必忍入。

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值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肌肤状态不好，看脸就能瞧出个大概。要是能让脸部肌肤状态稳稳当当，这个季节一瓶内外兼顾的精华那可太关键了。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全能型精华，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护肤需求，也适用于多种肤质。现在秋季温差大，天气忽冷忽热，肌肤状态容易下滑，小棕瓶的核心修护科技能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脆弱等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安抚以及维稳作用，帮助肌肤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现在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到手仅需239元，支持素颜码素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的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也超级强，上脸是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比较少的干皮朋友。有两款色号可以选择， EC061，也就是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自带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干净通透，白里透红。

想要清冷精致妆感，直接冲，黄皮渗入容易假白。还有 C20， 也就是63号自然白，万能二白，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适合黄一白、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无缝衔接，零假面风险。建议通勤日常的朋友闭眼入。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馆。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尚雯婕全新单曲《强》，延续其一贯的力量感的音乐表达与深度的自我剖析为创作内核，以音乐为刃，将半生闯荡的坚守、不被定义的倔强、破壁重生的勇气，尽数融入旋律与歌词，书写独属于自己的勇者独白。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尚雯婕《强》。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这个黄金啊，这个祈酒所用的黄金并不是普通的黄金，而是熟黄金。生黄金呢，它性味甘平，它具有养阴润肺、补脾益气的滋肾添精的这样一个作用，可以缓解阴虚干咳、脾胃阴亏、肾精不足引发的腰膝酸软。但原生黄金自带两大先天短板，其一呢，就是生黄金麻舌刺喉。用老百姓的话说呀，就是吃了生黄金会引发口舌发麻、咽喉刺痛。还有一点呢，就是黄金质地寒凉，脾胃不好或者是消化偏弱的人用了可能会拉肚子，而且生黄金的补益效果也不足，所以我们在药店买到的多数是熟黄金，就是把这个黄金给它蒸熟，去除它的毒性、寒凉之性，那么药物原有的麻舌刺激感呢就会消失，入口呢就会有甘甜感啊，这个寒性呢也被中和了，这样长期服用呢也不会伤我们的脾胃的，而且益肾填精的效果又能明显的得以提升。中药炮制本来也是一门专业的学科，而且祈酒里的黄金炮制它都是非常的讲究的，别的地方也有熟黄金，但是不如咱们同仁堂的工艺讲究。同仁堂自己炮制的黄金呢又叫酒制黄金。什么叫酒制黄金呢？就是说呀，它保留了最原始的最正宗的炮制工艺，九蒸九晒。其次呢，同仁堂正宗的酒制黄金是采用上等的新鲜的野生山黄金，这年头啊都是在12到14年，少一年都不行，多一年也不可以。这个黄金啊它不一样，超过15年的黄金它就会木质化、纤维化，那滋补的效果呢就会大大降低。所以金佛酒选择的黄金必须是12年到14年之间，而且呢必须是古法纯正九蒸九晒的炮制工艺。这个古法纯正的九蒸九晒呀，是遵循天地时序，工序复杂考究，而且全程不添加任何的化工辅料，仅用山泉净水、木甑、竹笼、日晒、柴火慢蒸，工序步骤是环环相扣，而且是缺一不可的。首先第一步，净选浸润，选取道地九华山完整黄金，剔除残根腐坏的部位，然后呢用山泉活水给它冲洗干净，再放入陶缸密闭浸润2天，每天呢要更换山泉水，直到黄金通体软化，内里浸透，消解表层青色刺激的物质以后，接下来呢再进入第二步，头蒸，将浸润完全的黄金平铺杉木增赠，隔水柴火慢蒸8小时，蒸至黄金通体软糯，捏着没有硬心，取出来摊在足席上。第三步，日晒，就是把竹帘呢放在向阳通风的地方，露天暴晒一整天，然后吸纳日间的阳气，晒到外皮干燥发皱，质地收敛以后收回陶缸，这是一蒸一晒。
1: 这样蒸8个小时再晒一整天，才仅仅是一蒸一晒，那九蒸九晒是不是要重复9次啊？
0: 没错的，这个程序呢要循环9次，重复山泉浸润、木甑九蒸、露天日晒的全套的流程，完整循环9轮，而且每一轮的蒸制时长、日晒时辰都是需要严格把控的。

0: 什么要这么做呀？酒蒸可以让黄精内部的药性充分转化。酒晒呢，是借天地阳气，中和原来药物的寒凉特性。那么酒蒸酒晒完成之后，黄精乌黑油润，软糯如膏。再把制黄精收在紫砂陶坛中密封静置7天，让药性完全沉淀中和，最终得到的是古法熟黄精。那么这一套工艺下来呢，耗时数十日，工序是非常的繁琐。正是最原始、最纯正的黄精炮制古法，现在只有同仁堂还在坚持用这种最传统的炮制工艺，经古法九蒸九晒淬炼后的熟黄精，药性、口感、滋补层次实现全方位升级。首先呢，就是它的毒性刺激没有了，可以直接服用，长期吃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就是呢，不损伤脾胃。你看我们好多人啊，年老了以后都是胃肠消化不好了。普通黄精自然是用不了的，可是经过九蒸九晒过后的熟黄精就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这个熟黄精啊，滋补填精的药力倍增，针对蓄发早白、腰膝酸软、体虚早衰、气血亏虚的调理作用显著提升，还能够抗氧化、抗衰延寿。为什么？因为反复蒸晒，充分分析出了黄精多糖、皂苷这些核心活性营养，能够呢补气养血、抗疲劳、延缓细胞衰老、提升机体免疫力。那么古籍所载呀，熟黄精久服轻身延年，既能够润肺止咳、改善久咳虚燥，又可健脾益气。补足气血，还能够益肾固本、滋养先天。一要兼顾肺、脾、肾三脏。假如说配伍入药酒，长期调养呢，还能够补虚固本、抗衰养生，综合效果远非普通黄精可比的。综合的效果呢，远非普通的黄精可比。那说起来这个工艺呢，我也是特别的自信。因为任何一个熟黄精都没有像我们同仁堂做的这么到底，这味药很特别。一是呢要原料好，二是呢要制作工艺到位，这样呢才能够将熟黄精的功效充分的发挥出来。那如果说在制作上偷工减料，药效啊还真就体现不出来了。我们很多人呢也上医院药店抓过药，吃过熟黄精，对吧？我就想问问大家，觉得有效果吗？肯定很多朋友会说，哎，好像吃了也没有什么变化，怎么回事儿啊？就是缺少了久治这两个字啊，失去了精华。那我家的这个祖传的奇酒，要从我太爷爷那个时候起，就一直沿用久治的黄精，只有这样的熟黄精才是最道地的。另外呢，还要说一个就是丹参。
1: 难道咱们这金佛酒用的丹参也不是普通的丹参？
0: 当然不是。如果说我们去药店直接说买丹参，那给到你的就是把采到的丹参剔除残茎、芦头、泥土、细小根须，啊，只留粗壮主根，再用清水冲洗，放入密闭陶盆闷润6到12个小时，润至根条变软，可轻松切片的时候，切成2到3毫米厚圆形的厚片，然后呢，再喷放竹席给它阴干，筛去碎末。那这就是你在药店能买到的丹参。那么我们金佛酒选用的丹参是炙丹参呐，而且是久制的。普通丹参一般药店都有，可是久制丹参就比较难买了。我有一个亲戚呢，在外地，他照着奇酒方子去买药材，其他的都买到了，包括熟黄精，虽然挺贵的，一副药呢就花了1000多块钱，但最后就差这么一个久治丹参，然后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呀，跑遍了整个市场都没有买到。

0: 问九日单身和单身是不是一个东西？用单身代替行不行？其实很多朋友呢都有相同的疑问，我跟他说当然不行。你要想泡成和我一样的啤酒，这种功效、颜色、味道等等完全一样的，那必须是九日单身。当时我也知道九日单身确实难买，因为一般都没有他的做法。啊，说实话挺刁钻的，必须是100公斤净丹参干片，搭配10斤的陈年黄酒，而且黄酒还必须是10年以上。取干透的生丹参片放入陶盆，黄酒分2到3次均匀喷洒，充分翻拌，让每一片药材呢都能裹上酒液，加盖密闭闷润1到1.5个小时，中途翻动一次。直到这个黄酒完全被丹参吃透，盆内无积水，然后呢，再用这个铁锅文火慢炒，全程不停地翻动，防止局部焦糊，炒至丹参片转为深红褐色，表面呢微微发亮，飘出柔和药酒混合香气，立刻出锅，再摊在竹席上自然晾凉，筛除碎屑，密封存放备用。那么它和普通丹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生丹参自带微寒，长期饮用呢就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并且不适合脾胃偏弱虚寒的中老年人泡酒长期服用。可是用九制丹参呢，完全不一样了，既不伤脾胃，也不损阳气，而且呢九制丹参活血通脉，化瘀排毒的药力翻倍，能够引药入血。通行12经络，活血散瘀，疏通血管，软化血管，溶解淤堵，让各种功效呢大幅增强。尤其针对像冠心病、胸闷、憋气、肢体麻木、气血淤堵的调理效果呢，远超普通丹参，既能清淤热，又能温通血脉。不管是寒凝血瘀，还是血热淤堵，都可以长期配伍泡酒。那这样制作成的金佛酒功效呢，才是最强大的。大家听起来可能比较复杂啊，不过呢，这两味药具体要买什么样的，我在长寿药酒名录里边也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讲解，还配有图片，需要的话都可以对照一下。记住，一定一定要买道地的药材，泡成真正的药酒。
1: 药材好，药效才更好。看来泡药酒啊，选择的药材是至关重要。那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片花，稍后潘老师会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九方合集《长寿药酒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申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及各类老慢病，既能居家泡药酒小病自治，又能调理大病重病的中医典藏传家宝，全国发行极少，免费发放，仅有3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4: 潘老师，我觉得我太幸运了，
0: 嗯，
4: 长寿药酒名录我拿到了，就
0: 啊，
4: 差一点儿。你知道昨天我是最后一个拿到的，排在我
0: 好
4: 后
0: 幸
4: 面，这不
0: 运，
4: 全都没有了。
0: 哎呀，非常幸运，
4: 潘老师啊，真是遇到您啊，真是有福气啊。你这人说话算话，医术也是一流的。

0: 我呢，按照你给的就是379的方子啊，买了药，泡了酒，这才喝了几天啊，哎呦，这个心就不慌也不寐了，就感觉这心里头好像敞开了窗户啊，进气出气都觉得顺溜了。这不，我现在上楼哈，心也不难受了。以前我就走个十来步就不行了。喝了您这个药酒以后啊，心脏疼的现象一次再没有出现过呢，而且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不少啊，再没有憋醒啊。而且前天哈，我那小孙子啊，来跟我玩那个藏猫猫，他在前面跑，我就在后面追，还能追上了。
1: 挺好。
0: 哎呀，潘老师，真的感谢你呀、啊！你这让我又重新活了一会儿啊。这一会儿我收拾拿到了，里面有好多方儿啊，以后我就可以自己在家泡各种各样的药酒了。关键还省钱，还能治大病啊。
1: 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呀。你看看，你心里啊，之前总是憋闷，就是我们所说的心气不足、心血瘀阻。那心脏这个地方有了瘀阻以后呢，保不准儿哪天就会出大问题呀。过去是不是也因为这个病没少上医院呢？
0: 哎呀，可不是啊！你看，过不了几天啊，就得往医院跑啊。不是这儿不舒服，好像就是那不舒服的。
1: 你看，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有解决的淤堵的问题，让这个三七丹参酒没几天就给你调治好了。没有淤堵的话，你自然就心也不难受了，喘气也轻松了。我说过，我的这些药酒方子呢，都是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的，都是效果特别好的，效方奇方才写到书里头的。你看看现在多好啊！花钱不多，还省得上医院一趟一趟的去跑了，是不是？
0: 对，就是说嘛，我看宝典里面有个金佛药酒啊，一方抵千方啊，我不太明白，就想问问你哈。你说我老伴儿吧，他的病啊也多，你看他能不能用啊？他是血压高啊，还有糖尿病啊，整天说那个手和脚啊，好像有针扎一样的疼啊。另外，他还有前列腺的毛病，他总拉拉尿儿。那个腿还冒凉风啊！你说他喝这个酒行不行啊？
1: 当然行啊，我给大家说说这个一方抵千方啊。其实呢，这两天打电话问起酒的人是特别的多。那么咱们长寿药酒名录里收录的这个金佛酒呢，实际上是我祖上复原了药王孙思邈的方子。那他为什么能够一方抵千方呢？因为方中有方。你看我们老百姓啊，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
0: 是
1: 啊，
0: 啊，
1: 太多的人都是一体多病的，像您老伴儿有糖尿病，啊，血压也高，前列腺还不好，这些可都属于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范畴。那么用金佛药酒正好，一个方子能治病，不仅要有科学的配伍，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不能妄补。哎，我们呢不但能够起到化毒、化栓、化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还能够通百脉、补四虚、养五脏，这样的话多管齐下呀，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像你老伴儿这样啊，配这个奇酒是可以的。幸好遇到了宝典，也领到了宝典，书上描述的已经是特别详细了，一定按照书上的要求去做。如果说还不明白啊，就可以打场外的电话问我们的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就是我的学生，用上以后呢，就能够让你的老伴儿破血化瘀，身体快速好转，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谢谢您了哈，潘老师啊。
1: 不用客气啊，也是祝你和老伴儿健康幸福吧，再见。
0: 好好，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每位听众，今天是免费赠书的最后一天，仅剩一天了，数量极其有限，各个地区均所剩不多，个别地区已经被一抢而空。目前还没有报名的，急需获取这本宝典的，请即刻拨打场外电话进行预订，每家每户仅限领取一本，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4: 哎呀，潘老师，我听说现在是发书的最后一天了呀，还说好几个地方都没有了。哎呦，我是四川成都的，请问还有没有啊？
1: 你还没有领到是吧？
4: 哎呀，我就是还没领上，都把我着急的不行了。
1: 嗯，是这样啊，长寿药酒名录今天是正式发放的最后一天。本来呢，每个地区就只有300本，而且只够发放3天。因为这2天领书的人太多了，很多地区已经是没有库存了。至于你们那边还有没有，我这边呢也没有统计结果。你需要问一下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他们的电话。我现在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领上了，但是你也别着急，已经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话也不容易。先把你的病跟我说说好不好？
4: 好好好，我跟你说吧，我的病呢非常多、我就想把宝典拿到以后自己在家里泡药酒，那长寿药酒名录我说啥都要拿到呀。
1: 嗯，确实是啊，咱们这本宝典上呢是有30多个我大量临床验证效果特别好的药酒方子，您自己对照自己的病症在家泡酒就能够治疗，只可惜到现在你还没有报上名，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你一会儿呢马上打电话去问问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好吧？
4: 好的好的，潘老师，我这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也把病跟你说一下吧。
1: 嗯，好的。
4: 就我呢就是这血压差比较大，医生说我这个情况比较危险，说容易中风，我啊成天都担惊受怕呀，就怕自己万一瘫痪了那咋办嘛。另外就是我这头经常的疼，甚至那个膝盖也疼，我都很多方法都用遍了，但是就是不见好。另外还有一个最麻烦的就是那睡觉啊总是打呼噜，打了一下然后突然就没声了，把我老伴儿啊吓得够呛，好几次都是硬把我叫醒的。嗯，您看看我用起酒行不行了，潘老师啊？
1: 嗯，我这听起来你这病还真是不少啊。
4: 是。
1: 假如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确实是你这一些病啊得吃一大把药，但也解决不了你的病根儿啊。现在你最好是能够拿到宝典，回去以后呢就泡这个杞酒。这个杞酒是什么呢？是解决我们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比如说高血压引起的脑袋疼啊、耳鸣，这说明这淤堵了。啊，关节疼呢，那是经脉不通了，啊，而且呢，最闹心的是打呼噜。这个打呼噜呢，又叫呼吸暂停综合征，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这个气儿啊，倒不上来，人就交代了。所以说，你的这些病呢，都属于疑难杂症的范畴，千万不要小看，不要轻视。现在呢，我们就要解决一体多病，就需要泡这个杞酒，也就是金佛药酒，因为它能够化毒、化栓、化死结，尤其是我们常年累月吃药，体内呢还有毒素，高血压、有血栓，必须要化栓，因为这些病时间一长，人体承受不了了，它就化成了死结，那身体可不就是越来越差吗？等我们拿到宝典，用上杞酒去化毒、化栓、化死结，问题呢就一并都解决了啊。
4: 哦，听您这么说我真的放心了，那谢谢你啊潘老师，我现在就去报名。
1: 对，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就是有的话数量也一定是所剩无几了，看看你们那边还有没有，要是能拿到那是最好了，因为现在想免费领书的人太多了，根本不够啊。
4: 哦，好，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潘老师再见，我赶紧去报名。
1: 嗯，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每位听众，今天是免费赠书的最后一天，仅剩一天了，数量极其有限，各个地区均所剩不多，个别地区已经被一抢而空。目前还没有报名的，急需获取这本宝典的，请即刻拨打场外电话进行预定，每家每户仅限领取一本，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是潘老师吗？
1: 你好，是我，欢迎您。
5: 我昨天报上名了。 刚才听说有的地方就没有书了，我还没有拿到呢，不会把我给落下吧？
1: 嗯，您别担心啊，只要报上名了，在300个名额里头就肯定能有您的一本的，因为快递公司呢也会把我们的书免费送到我们的所有的朋友手中的，如果路途远了可能还需要再等一两天，别着急啊。
5: 啊，懂了懂了，哎呀可把我给吓坏了，我还以为啊到我这就没有了呢。您的节目啊是我邻居告诉我的，说您这些药酒的方子都是多年积攒的秘方，哎，听着特别好使，还不要钱，是白给的。
1: 嗯，
5: 本来呢我还不信呢，但人家真的拿到了呀，我就着急了，真的是特别感谢您的，为了给我们老百姓治病，这太不容易了。
1: 嗯，不用谢我啊，其实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觉得应该的。那么我出这本书，也就是《长寿药酒名录》呢，就是为了这些老病号，年龄比较大的，啊，还有这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朋友们。你说我不帮忙，谁帮忙啊？大家天天上医院，有多少钱去花呀？本来呢，工资都不高啊，然后花钱的地方还多，再把这个大笔的钱用在吃药治病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是花了这份钱也未必能把病治好，然后是病越治越多，越来越严重。而且还有一个什么现象呢？这年龄大的人呢，进医院就懵啊，有多少人就是跑一趟医院就生一肚子气的，所以这些情况我都太了解了。那么为了让大家呢摆脱疾病的困扰，我就把我行医多年的临床经验都写在了这个药酒方子里，让每个人呢都能在家对着宝典给自己来治病。嗯，
5: 是啊，这多好啊，还省事儿，还省钱。潘老师啊，我已经泡了3种药酒了，有那个茱萸丁香酒和那个地黄羌活酒。我跟你说，这个加起来也没花几个钱。第一个呢是多年的拉肚子给我治好了。第二个呢，这是腰疼，最近好像也不怎么疼了，没想到这么好，真是太神奇了。
1: 嗯，为什么说这是我多年临床总结出来的效方奇方呢？它就是因为效果好，我才写在这里的呀。只要大家按照我的要求去泡酒啊，按时按量的去用，效果都会非常好的。
5: 我也打电话，想让你啊走到后门，我想要一本《长寿药酒名录》啊，想给我弟弟也出个方子。
1: 您要是在我这走后门，可真是走不了啊！很多朋友打电话都订不上书呢，就跟我说潘老师能不能帮我订一本，能不能帮我订一本？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无能为力。为什么？因为要书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你说我给你张三订了，李四再问我要呢，我也得给人家订啊。可是我哪有那么多书啊，是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通过场外电话来预定。我还是希望大家呢一家就留一本就行了，传阅着看看啊，帮助帮助那些真正需要的却没有拿到书的人。那你说你给弟弟要求个方子，你弟弟怎么了？
5: 他呢是这个便秘严重，都7、8年了，那开塞露我也没少打，不管用，憋着肚子呀，胀的呀，吃饭都吃不下去。你看看他有啥方子好啊？
1: 那这个便秘再简单不过了，就用我讲的一通酒它就行了呀。这个一通酒它就是治疗顽固性的便秘的，什么气虚便秘、血虚便秘、老年人便秘它都管。一通酒一个方子，就一味药，就是鹰肝、桃花和白芷。为什么说一味药？就这个白芷是一味药，鹰肝桃花呢也可以说它是药，也可以说它不是药。你就按照我书上讲的，把鹰肝桃花给它买上250克，白芷买上30克泡酒就行了，太简单不过了啊。
5: 哟，那是太好了，然后就照着您说的去给他泡这个酒。潘老师啊，然后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了。
1: 嗯，快去吧啊，抓紧时间把这个名报上，争取把这个书也得到啊。再见。
5: 好的，好，再见。
6: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 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九方合集长寿药酒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申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及各类老慢病，既能居家泡药酒小病自治，又能调理大病重病的中医典藏传家宝，全国发行极少，免费发放，仅有3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2: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每位听众，今天是免费赠书的最后一天，仅剩一天了，数量极其有限，各个地区均所剩不多，个别地区已经被一抢而空。目前还没有报名的，急需获取这本宝典的，请即刻拨打场外电话进行预定，每家每户仅限领取一本，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0: 哎，潘老师，你说话可真算数，这活动最后一天，长寿药酒名录还真给我快递过来了，确实没花一分钱，这快递都没要钱。这本书可太好了，里面吧有好多药酒的方子，以后我在家呀就能给自己治病了。这听说这本书还能升值呢，我指定会啊好好的珍藏。
1: 嗯，对的，我说是不收钱啊，那就算是快递上门送书也不要一分钱，都是免费的。其实我写的这本宝典呢，都是我临床上非常实用的，而且经过验证的，确实具有收藏价值的。比如说我在1996年出了一本叫《中药怪谈》，那本书呢刚出来的时候是10块5毛钱，到现在涨了450块钱一本，涨了40多倍呀。那您今天能够拿到长寿药酒名录宝典，真的是很幸运呐。
0: 嗯，就是啊，特别感谢潘老师。潘老师，你再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泡啥酒比较好？
1: 嗯，那先说说您的病吧，什么情况？
0: 我颈椎不太好，平时感觉脖子跟落枕似的，不敢低头，肩膀吧也抬不起来，现在在带着这个头也疼，而且半边脸吧发麻，牙也发木，手吧也发木，就是侧着睡呀都不行。这小针刀也做了，没过半年呢又开始脖子发硬，血压也高，高压160，低压115。你说别人吃了降压药都能降下来，我怎么吃3种都降不下来呢？这平时吧老是觉得头发沉，脑袋发木，这太阳穴呀蹦着跳。
1: 嗯，
0: 再一个我还有痔疮，老便血，脸色也不好，苍白，手指头嘛都没血色。你说我泡什么药酒好啊？
1: 嗯，您不是已经拿到了长寿药酒名录了吗？
0: 啊，
1: 哎，您打开书吧，里头呢有记载叫槐枝酒。那这个槐枝酒呢，它是专门治疗痔疮的，用这个酒呢涂在痔疮的位置上就可以了。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洗干净了，把槐枝酒给它涂上。槐枝酒呢有槐枝叶、槐子仁儿，还有苍耳茎叶，有这个酒曲，还有糯米。炮制方法呢也很简单。那关于您的病呢是这样啊，因为有血压高，半个脸还麻木又头疼，这就是淤堵了，不通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单纯的化瘀还不行，你看您脸色还发白，还没有血色，明显的就是气血不足。但这说明啊，不仅仅是痔疮出血的问题，因为气血不通以后呢，大脑也会供血不足，所以说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症状表现。您呢就是病久了，有瘀有毒还有结，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化

0: 化毒、化瘀、化霜、化结，就用上长寿药酒名录上记载的这个金佛药酒。你泡上15天以后啊，你就用，用不了几天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的啊。
1: 那个太好了，我就听你的，谢谢你，潘老师。
0: 不用客气啊。这个金佛药酒的方子呢，在长寿药酒名录里写着呢，你就照着书上买到正宗的药材去泡就行啊。
1: 好的，谢谢，谢谢潘老师。
0: 不客气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每位听众，今天是免费赠书的最后一天，仅剩一天了，数量极其有限，各个地区均所剩不多，个别地区已经被一抢而空。目前还没有报名的，急需获取这本宝典的，请即刻拨打场外电话进行预定，每家每户仅限领取一本，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我听大家都在和您学这个药酒啊，说是又治病，花钱还不多，效果挺好的。我也想学学，也想打电话要本书。今天不是最后一天了吗？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0: 哎呀，我都替你着急呀，这位朋友，今天是最后一天免费送书了，但是你最后能不能订上，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每个地方呢只有300本，只能发3天，好多地方已经早早就发完了。您说您今天最后一天了才想起来，还没报名呢吧？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啊。
4: 哎，好，我马上就去。那个潘老师，我再问问。我也是听说您讲这喜酒真不错，我就想泡这个酒。我吧，浑身上下都是病啊，腰就整天酸溜溜的，特别疼，肚子也胀得不舒服，还有就脑袋也迷糊，还胀疼，耳朵也嗡嗡的响，胸口吧还特别的闷，总好像上不来气儿，睡眠也不好。乳房还有个小叶增生，一碰就特别疼，里边还有疙瘩呢，尿还特别多，一晚上得去好几趟厕所。这些年吧，我这药吃的太多了，我都恶心了吃的。不是说药酒比那个药丸劲儿大吗？吸收还快，我想试一试。
0: 好的，那我告诉您为什么要用这个奇酒啊？您看您的乳房胀疼，可不是疼了一天两天吧？你这都增生了，肯定时间长了。你要想解决的话，必须要化这个结，否则的话延续下去就成了死结了。那么针对增生囊肿，用奇酒化结就对了。再说您这个肚子胀、脑袋迷糊、耳朵还叫，这都是瘀和堵不通的问题呀。奇酒它就能够化瘀，另外你说胸疼啊，睡眠也不好。这是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气机不通，你平时肯定爱生气，哎，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瘀和堵的问题。这不就是我们奇酒的强项吗？本来就是治疗这些大病、重病、疑难病、一体多病的，所以说你可完全可以用这个酒来喝啊！你赶紧打场外的电话报名，赶紧订宝典。如果有的话，你是非常幸运的；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别着急上火。有什么样的方子啊，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口述给你，好不好？
4: 哎，好嘞，我明白了，我马上就去打场外电话去。感谢您，潘老师。
0: 不用客气，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最近听到的好消息是越来越多，有不少早期就跟随您开始炮制药酒的老朋友，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收获。我们也发自肺腑地替大家感到高兴。多年不治的顽疾，终于看到了治愈的希望，所以大家才会争先恐后地去订阅领取《长寿药酒名录》。再次提醒每位听众，今天是免费赠书的最后一天，仅剩一天了，数量极其。有限，各个地区均所剩不多，个别地区已经被一抢而空。目前还没有报名的，急需获取这本宝典的，请即刻拨打场外电话进行预定，每家每户仅限领取一本。还没有预定成功的朋友，请尽快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让我们再次衷心的感谢潘老师，您辛苦了，咱们明天再见。
5: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说啊，咱们这次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工程，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知道了这次的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所以就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呀，都在问呢，说张老师，这个推广工程结束到底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呢？那结束以后了，我们要想再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就要恢复每颗1380元的这个价格呀？面对这些问题啊，我今天啊就一定要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呢，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1元钱推广的确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我也是没办法左右的，真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啊，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这个资金呢，跟801治愈因子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实从我内心里来讲啊，我是想给大家坚持的把这个治病最省钱的活动开展下去，我都恨不得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永远就是1块钱一克，让每个人都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但是理想很丰满啊，现实却不允许啊，这个做不到，毕竟咱们各个方面这个条件呢它有限，所以大家这一点上一定要理解啊。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以后，每克801治愈因子的价格肯定会恢复到1380元的标准定价。这眼看着推广时间可就没多少了，那么现在大家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跟场外联系，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把自己的这个药啊给它备足了啊。活动的事儿呢，我就先说到这儿。我们继续啊，来谈谈老百姓心里边最关心的话题，就是治病啊。一说到治病啊，其实我特别理解。你说治病的时候，大伙儿是心疼钱吗？大家会因为有什么优惠，然后就去买这个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跟大家讲啊，我不这么认为。曾经有一位这个患者啊，老大哥姓赵。他是怎么跟我讲的呢？他说，张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啊，真正看重的是疗效，没有效果你就再优惠，说实话，那我买一火车皮它有啥用啊，也不当饭吃啊。他还这么跟我讲，他说，如果这个药有疗效，它就是再贵那我们也买，为啥？因为用了以后有效果，我们看到希望啊，我们认的是这个理儿，我们最终是要把病治好。这是这位老大哥跟我讲的话。其实大家想想啊，能说出这么实在话的人往往都是什么，走过太多弯路了。这老赵大哥就是这样，他是多少年的老慢支，肺子也不好了，心脏也不好了，一换季的时候那个冷风一吹呀、啊，老百姓讲话四个字儿啊，他自己讲叫呼噜气喘的，我们讲叫咳痰喘憋四个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的时候整晚啊连续的就在那咳咳咳咳个不停，他自己也睡不了觉，家里人也睡不了觉，关键是咳的时候吐痰，一口一口的那个痰黄绿色的黏痰，看了真是一般人反正挺受不了的。所以人你说一上年纪以后最怕什么？就怕遭人嫌弃啊，尤其是儿女嫌弃他的时候心里特别不好受，对吧？但是老赵大哥，你说他这一身病，他天天这么咳咳咳在那卡痰，

时间一长能不烦吗？对不对？你是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儿媳妇儿啊看见他给小孙子喂吃的东西，儿媳妇直接就急了，当时就来一句，多埋汰你，全是细菌，你赶紧给我吐了。埋汰大家知道啊，就是那个东北话啊，这老赵大哥是东北人。哎呀，就这一句话，老赵大哥当时脸上就挂不住了。但是你说能发火吗？跟儿媳妇发什么火？没办法，特别尴尬，一转身就回屋了。回屋以后坐在那儿，心里边越想就越难受。你说一个男子汉啊，60多岁的人，叫人这么嫌弃，还是自己的孙子。哎呀，坐在那儿啊，那眼泪是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啊。自个儿遭到家里人的嫌弃，那心里面说不出来的难过。那你说对他来讲，他最大的希望是啥？是省钱吗？不是，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赶紧把他的病治好吧。所以这么多年，这老赵大哥真是用的药品产品各种治疗方法那简直太多了。他跟我说最让他上火的是啥呀？就是有一回啊，他听人介绍说有一个产品很不错，正在搞活动呢，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哎呀，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对吧？而且保证你用上以后能治好病。这老赵大哥呀，一听啊，就觉得一下子治好病这三个字就扎他心里边了。他就觉得你看又合适又划算啊，能省一半的钱，然后还能治好病，买吧。这好家伙啊，整整两大袋子拿回家。拿回家以后，儿子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就说，这啥药啊，这是啊，这是药吗？连个正经批号都没有。那是啥？根本就不是准字号的药物。不是准字号药物，你说它能治病吗？那就是个保健品。那不治病，几千块钱他也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你正常人你不敢吃它，没有批文，对吧？那病人呢，吃它又没效果，你说堆在家里还占地方，扔了还心疼钱，给这个老赵大哥难为的呀，真是那心里边这个憋气呀、啊、窝火啊，一股火顶上来，血压就给顶高了。后来住了一个礼拜的院，你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最后还差点要人命，你说这叫什么治病？少走弯路了吗？所以说，你说这是治病吗？这是占便宜吗？那根本就是个陷阱，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啊，大家之所以会上当，会落入到陷阱当中，就是因为着急治好病，这就叫有病乱投医。之所以乱投医的根本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不懂。我经常给大家讲，我们治病的时候一定要寻求疾病的根本来选择药物，一定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啊，你才能选对药物，对吧？就拿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什么？首先它是代表着我国医学的顶级的药物，它是大厂家，是国家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可以说好药，你想有好的疗效，它的生产包括厂家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你就拿国家的这个同仁堂来讲啊，北京同仁堂那是中医唯一流传下来几百年的老字号，只要你看到北京同仁堂几个字样，你肯定心里边就觉得这是好药，我用它肯定见效，对吧？这就大家相信它。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你说你能不相信它吗？对不对？其次呢，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2020年国家批准的唯一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这种唯一性啊，它就不是任何药物能做到的。同时呢，能够批准为逆转之光的药物，它的这个药效就一定是最强的。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疾病的根本到底是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世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人生病了你知道找医生，那你说细胞生病了找谁啊？就找治愈因子嘛，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啊，大家上网都可以去查一下，在最近的报道当中啊，让植物人苏醒，让火灾之后烧伤的皮肤细胞可以再生的，那是什么药啊？就是治愈因子啊。其实人体的每一个细胞本身都是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正是因为细胞的新生和死亡，它的这种循环状态严重不良，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就是疾病的根本。而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是可以逆转细胞的衰老，逆转细胞的大量死亡，逆转细胞的无法再生，从而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咱们就说回这个老赵大哥啊，你看他是什么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情况下传统的治疗方法怎么治啊？一提到老慢支炎症嘛，慢性炎症，所以西医往往就是抗菌消炎，对吧？因为他认为你那个是气管啊，支气管是肺子里边有慢性炎症了，就针对你这个炎症就进行消炎了，所以就表面上看起来是什么就怎么治，这就是治病啊，没有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中医呢，它是辨证阴阳，调理气血，滋阴润肺，对吧？这家说用这个祖传的方子好，那家又说是什么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好，可是结果呢？结果我们大伙好了吗？没有啊，对吧？往往患者是中医西医的看了一大圈，中药西药的吃了一个遍，最后是病情一年比一年重，那不光是气管的问题，最后发展到肺子，然后累积心脏，造成肺心病，对吧？我不是说批评啊，说过去的那些医疗方法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的时候用药是要对症的，因为它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减轻痛苦，对吧？有的时候你确实是要控制指标的，因为它会延缓疾病发展。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没治到细胞上，没治到病根上，所以你那个病只能延缓却不能治愈。你老慢支也好，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对吧？病根是什么？就在呼吸道的黏膜细胞和肺泡受损导致的嘛，就这么简单的原因。呼吸道黏膜细胞、肺泡受损的多了，你就会出现慢性的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到医院去拍片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说拍那个 CT 片子，你明显的就能看到老慢支患者、肺气肿患者，你看他那个肺的状态非常的恶劣啊，一大片一大片的炎症，有的都已经长出小结节来了。你各位想想啊，就肺子这种状态，那里边都是脏东西，你能不咳吗？你能不喘吗？能没有痰吗？呼噜呼噜的往外排，可不都是黄绿色黏痰，而且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对不对？那你说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过去那些什么消炎药，你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唯有治愈因子的药物，它才能真正的去治愈细胞。当治愈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是全面的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和肺泡，让他们重新的恢复活力和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说到这儿，咱们就要提到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治愈因子，叫 NK 抗炎因子和 ZR 细胞黏膜因子。 NK 抗炎因子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对抗炎症，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彻底的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的环境。曾经啊，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的患者在临床上单独用的是 NK 抗炎因子。这个患者因为常年抽烟，30年烟龄啊，还有其他的不良习惯，其他的一些原因，他那个老慢支已经发展成肺气肿和肺心病了。通过精密仪器进行观察的时候，刚开始监测到这个患者他肺部
什么情况呢？一大半是黑色的，另外那一部分呢是深黄色的、黄褐色的啊，其中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就是肺里边已经长出来好几个1厘米以上的结节，所以。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值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肌肤状态不好，看脸就能瞧出个大概。要是能让脸部肌肤状态稳稳当当，这个季节一瓶内外兼顾的精华，那可太关键了。今天97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全能型精华，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护肤需求，也适用于多种肤质。现在秋季温差大，天气忽冷忽热，肌肤状态容易下滑，小棕瓶的核心修护科技能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脆弱等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安抚以及维稳作用，帮助肌肤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现在97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到手仅需239元，支持素颜马素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的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也超级强，上脸是肌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比较少的干皮朋友。有两款色号可以选择 EC061， 也就是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自带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干净通透，白里透红，想要清冷精致妆感直接冲，黄皮渗入容易假白。还有 C20， 也就是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适合黄一白，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无缝衔接，零假面风险，建议通勤日常的朋友必引入。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后贤，关注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

0: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邵文杰全新单曲《强》，延续其一贯的力量感的音乐表达与深度的自我剖析为创作内核，以音乐为刃，将半生闯荡的坚守、不被定义的倔强、破壁重生的勇气尽数融入旋律与歌词，书写独属于自己的勇者独白。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邵文杰《强》。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这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7: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8: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7: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8: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7: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十月十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值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肌肤状态不好，看脸就能瞧出个大概。要是能让脸部肌肤状态稳稳当当，这个季节一瓶内外兼顾的精华那可太关键了。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全能型精华，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护肤需求，也适用于多种肤质。现在秋季温差大，天气忽冷忽热，肌肤状态容易下滑，小棕瓶的核心修护科技能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脆弱等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安抚以及维稳作用，帮助肌肤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现在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到手仅需239元，支持素颜码素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的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也超级强，上脸是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比较少的干皮朋友。有两款色号可以选择 EC061， 也就是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自带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干净通透，白里透红，想要清冷精致妆感直接冲，黄皮渗入容易假白。还有 C20， 也就是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适合黄一白、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无缝衔接，零假面风险，建议通勤日常的朋友闭眼入。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值划算，趁着活动抓紧。

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肌肤状态不好，看脸就能瞧出个大概。要是能让脸部肌肤状态稳稳当当，这个季节

华小棕瓶的核心修护科技，能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脆弱等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安抚以及维稳作用，帮助肌肤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现在九七悦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到手仅需239元，支持素颜码素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的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聚水润，流动性也超级强，上脸是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比较少的干皮朋友。有两款色号可以选择 EC061， 也就是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自带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干净通透，白里透红，想要清冷精致妆感直接冲，黄皮渗入容易假白。还有 C20， 也就是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适合黄一白、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无缝衔接，零假面风险，建议通勤日常的朋友必眼入。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陈慧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帽子公主，目前仍是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排名第一的粤语女歌手。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歌声，还有几经沉浮后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来听她的经典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4: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5: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4: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关门请当心。
6: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7: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6: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7: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6: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7: 美好是一种形容，
6: 一个期待，
7: 一份承诺，
6: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

0: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值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肌肤状态不好，看脸就能瞧出个大概。要是能让脸部肌肤状态稳稳当当，这个季节一瓶内外兼顾的精华那可太关键了。今天97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全能型精华，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护肤需求，也适用于多种肤质。现在秋季温差大，天气忽冷忽热，肌肤状态容易下滑，小棕瓶的核心修护科技能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脆弱等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安抚以及维稳作用，帮助肌肤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现在97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到手仅需239元，支持素颜马素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的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也超级强，上脸是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比较少的干皮朋友。有两款色号可以选择 EC061， 也就是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自带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干净通透，白里透红，想要清冷精致妆感直接冲，黄皮渗入容易假白。还有 C20， 也就是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适合黄一白、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无缝衔接，零假面风险，建议通勤日常的朋友必眼入。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啊，我都不在乎了。 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

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咱们的胡家老高，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用胡家老高您说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肺心病、失眠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吃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

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胡家老糕就行了。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偷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您就说咱们胡家老糕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您现在用的胡家老糕和100年前的胡家老糕是一模一样，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2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2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忌吗？前前后后扎了2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2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2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啊，来了问我
这胡家老高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吃完马上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抓紧时间吃胡家老膏，先吃上两个月再说，我们这是老祖宗的方子，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咱们胡家老高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一个月胡家老高。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啥问题没有。这好了之后和我说，以后有病就吃胡家老膏。我说胡家老膏也不能乱吃，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不必花钱去吃咱们的胡家老膏。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想吃胡家老膏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脾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不用吃胡家老膏，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吃胡家老膏，我告诉他不用吃，他还生气，不用吃就是不用吃。

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需要吃的我一定会让大家伙用上，但是没有必要的我也会坚决不让大家伙吃。吃

肺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那吃胡椒老膏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胡椒老膏能解决的咱们用上，不是胡椒老膏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八九十，多的得有百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吃胡椒老膏的患者身上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别人吃三个月胡椒老膏，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快。

0: 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用点胡椒老膏，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因为胡椒老膏是从病根上去治。您别小瞧每天喝那么几口胡椒老膏，按时按量吃，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

0: 事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是你的忠实的听众了。
4: 哦。
5: 就是因为你吧，我们才知道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哎，我们俩吧也都用上了。这咋用上你这胡家老高啊？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啊！就我们老两口都特别高兴。下面我把我们的情况跟你说一说吧，胡老啊。
4: 哎，好的。
5: 首先先说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吧是脑血栓，就一开始得的时候吧，他就是脑袋迷糊，哎呀，上吐下泻的，有时候还脑袋疼。我们还以为他是那胃肠感冒呢，也没当回事儿。哎呀，后来我一看他那么难受，就领他上诊所去看去了。吃了好几天的药吧，也没见好。人家就让我们上医院，最后吧，搁医院确诊了，说我老伴是轻微的脑血栓。
4: 脑血栓。
5: 就当时吧，那血压都高到210了。
4: 哇，那么高。
5: 那医院的大夫吧也没说啥，直接就让我们化验。哎，化完验吧，完了就把药给用上了。哎，整的我们当时都可紧张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呀。在医院住了好几天院，然后回家了。当时吧，事件好转了。后期吧，就是不点滴了，就靠着那药维持着。你说这都5年了，也没断了吃药啊，血压一直也没降下来。后来又给加量了，又换药了，血压也就是勉强维持在160左右吧，胡老。
4: 还是很高啊，是吧？
5: 我吧一直担心我老伴儿，你说他本来吧就有这轻微的脑血栓。你说万一要是哪天吧血压没控制住，有点啥危险咋办呢？
4: 那可不是啊。
5: 这得多亏了听你这节目了，用上胡家老高了
4: 啊。
5: 就是用了2天的时候吧，还真没啥感觉。后来我就找那个指导老师吧，他给调整了用量，没过3天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在150左右了。
4: 你看看血压马上就下来了，多快呀，是吧？
5: 哎呀，看到这个血压呀，我可高兴了。哎，之前我老伴的血压就是控制不好。哎呀，最严重那一回吧，你说他说呀，看着房子屋里头，他说房子都转呢，
4: 全转，
5: 整个人都站不住了，直拍自己脑袋呀，眼睛都睁不开了，嘴里都吐白沫子了。
4: 你看看，也
5: 当时把我们全家都吓坏了。哎呀，这回血压终于下降了，有希望了，我也替我老伴松一口气了。
4: 那可不是嘛，变化多大啊，当然咱们心情就比以前轻松，对吧？
5: 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吧，就吃了胡家老高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我老伴头晕的现象就没有了。
4: 你看看多好，
5: 一次也没发作过，而且还能干点活了呢。他能帮我做做饭了。
4: 你看看，
5: 就在这个之前呢，我一点都不敢用他干这干那个，啥都不敢让他干，因为他那血压太高，都200-201呀，怕出点啥事儿咋整？你说啊？
4: 那可不是，
5: 现在好了，血压降到140-90以内了，他脑袋也不晕了，走道吧也实诚了，早上也不跟我吵吵脑袋迷糊了，反正身体大有好转。我看着特别高兴，心里这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4: 当然您非常高兴了，我能理解您当时这个过程，给您的这个这种心态的这种改变。

0: 太好了啊。
1: 啊，就是他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吧，血压已经基本是稳定了，都是高压在130，低压80左右了。
2: 嗯。
1: 哎呀，这个人呐，看着一天比一天精神，太好了。
2: 嗯
0: 啊。
2: 啊。
1: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和我老伴儿身体吧都不好，但是他的病吧比我重，他是脑血栓。
2: 嗯。
1: 吃药的时候吧，就先让他吃的。
2: 嗯。
1: 我吧，我是啥毛病？我是腰疼。这腰疼吧，倒不是什么要病要命的病，就是遭罪呀。他咬咬牙也能挺着。哎，这不是胡家老高，我老伴吃了两三个月以后效果挺好吗？我也就跟着吃了。
2: 哦，
1: 我主要就是腰椎有毛病，这也都好几年了。平时吧，我就贴点膏药啥这么维持的，反也是勉强。但是最近吧，因为吧，你说来回伺候老伴儿吧，也挺累的，再加上受点凉，哎呦，我这腰就犯病了，
2: 肯定
1: 这腰啊又疼又凉的，特别僵硬，
2: 嗯，
1: 就好像有那有个里头有钢板似的，哈不下腰去，弯也弯不下去，可遭罪了。
2: 啊，
1: 哎呀，这胡家老高，我吃了五天吧，我就感觉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
2: 哦，
1: 哎，用手这么去摸去吧，就感觉热乎了。
2: 嗯，
1: 哎，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腰就不那么硬了，就疼痛的劲儿吧也减轻了，就感觉吧人像有力量似的，哎。
0: 你看看啊，改变多快呀！啊，老两位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一个是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您腰椎的毛病啊。
1: 嗯，
0: 一个多月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多好的一个改变呐！啊，太幸福了，是不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好，恭喜你。
1: 胡老师，我跟你说，这胡家老高吧，我现在也吃三个来月了，这腰吧不疼了不说吧，就连原来不蹲不下去弯不了腰吗？哎，这回蹲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哎，吃完饭以后吧，猫腰刷个碗了，收拾收拾厨房了，腰也没啥感觉，扫个地啥的吧也行了。啊，
0: 你看多好。
1: 嗯，胡老师你都不知道啊，就我没用这胡家老高之前，那腰腰一犯病，那疼的都不敢动弹，就能站着，根本弯不下去腰啊，可痛苦了。现在我想干啥就能干啥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哎，让我腰好的这么快，这药也太牛了。
0: 哈哈，确实是这样，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是120多年了。啊，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验证了。
1: 嗯，
0: 那么咱们先说一说，啊，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结局，为什么呢？
1: 嗯，
0: 啊，这就是因为什么？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所谓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必然有的这种能量、气血、
1: 嗯、
0: 精髓。这三个东西是主要的。
1: 嗯嗯，
0: 咱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啊，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物质的滋养，有了这个物质的滋养了，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使咱生活的更好啊。
1: 嗯，
0: 那就是不得病了啊，因为咱有这种能量，就正常健康起来了。这也叫什么呢？叫回归了这个本源。因此说，胡家老高所以他这么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他本源疗法。您理解我说的吧？啊，
1: 哎呀，胡老师，你说的太好了，
0: 啊，
1: 我听了以后我真感动啊。
0: 嗯，我也为您高兴，也为您老伴儿高兴啊啊！但是今天因为咱们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好吗？
1: 哎，行行，胡老师，行，
0: 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了，胡老师。
0: 啊，再会。
1: 哎，好了。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

0: 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谢谢。我是辽宁大连的胡老。
2: 哦。
3: 早就想哈、啊、和你通话，但是到了没有这个勇气。觉得还有点紧张。
2: 别紧张啊，咱们谈话吧，是吧？
3: 啊，胡老哈、啊，我就说哈、啊，早想和你通话的，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啊。今天总是和你通上了，哎呀，我心里哈、啊、特别高兴，胡老。
2: 是吧？
3: 没想到和你这么大的大专家通上话，我心里哈、啊、这一生我都感到觉非常高兴。
2: 好
3: 啊，我先把我这个病啊说给你听听吧。
2: 哎，好的。
3: 啊，那我有什么病啊？那胡老。我有甲状腺和甲状腺结节，2016年我做体检发现的。大夫说哈、啊，你在那个什么玩意儿哈啊，得注意了，什么什么不让我吃，哎、啊，你要那个什么啊，每年和半年，一开始是一年啊，一去做 B 超，然后我厉害了哈、啊，就是那个什么玩意儿，我年年去做 B 超，年年吃药，胡老，我就2016年到现在，胡老，是不是也是7-8年了？
2: 对
3: 啊啊，7-8年了哈，哎、啊，上医院去只能给做个 B 超，哎、啊，什么药也不给我吃，哎、啊，就叫检查。他的那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不好就是手术，穿刺。哎、啊，我一听到手术穿刺哈，我这俩都睡不着觉乎了。啊，心里哈特别憋闷，因为我一个人生活哈，啊，我就有什么事啊，我就往肚里咽，哎、啊，我就啊，我有时候就听你的广播，哎呀，我学了不少知识，我为什么对你为什么有好感？你说话特别实在，实事求是，哎、啊，能治的病我就治，啊，不能治的病，哎、啊，你就另找高才，是不是？这你说的胡老。我给你说这个话哈，特别特别对，我就给场外老师挂个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和他说了哈，他说阿姨呀、啊，啊，因人而异啊，我觉得哈，啊，能治，我觉得哈，场外老师说的也挺对的，你这个东西你不尝试，你怎么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胡老师，
2: 就是、
3: 我就这么想的，胡老，我一下我就定了30瓶，胡老。
2: 哦
3: 啊，直到现在4个多月了，胡老，4个多月了哈，我就当时儿媳妇啊都说，妈，你治了这么多年啊，你这个病哈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啊，他就不怎么太同意我买，不同意我买，我说我这是最后一针，要是这回这个胡老这个啊胡家老高要是给我治不好的话，我说那我就放弃，我就不买了啊。啊，胡老，所以说儿媳妇听我这个话这么一说哈，他俩也没有办法，所以这样事哈，我就那个什么，哎，我就吃了，这不吃了这4个月了，胡老，我说呢，我这吃4个月，你领我去看看啊，去检查检查吧，这不就去了哈，胡老师，下午去做了一个做一个甲状腺 B 超，做一个颈动脉 B 超，啊。他叫我化验，他还叫我化验血，一看说时间来不及了，啊，说血等下一次来复查你再做吧，结果就做2个 B 超，做完了就出来了，出来哈拿出来一看，结果哈啊，你这个儿和媳妇一看，简单看啊看一看，说妈，我这个甲状腺也那个什么呗也小了，甲状腺结节啊那些数字指标。小了2-3个，胡老。
2: 嗯。
3: 哎呦，我听到儿子和媳妇这么一说哈，我心里哈就一块石头落地了，胡老。
2: 嗯。
3: 啊，
2: 这就是真功实效啊，是吧？
3: 对呀、啊。你说胡老，你说再说那个什么吧，甲状腺结节有钙化了，能不能变过来吗，胡老？
2: 可以的。
3: 啊，可以哈。
2: 但是那个钙化以后，慢慢的就吸收了啊。
3: 啊啊啊！所以说我这样更有信心跟着你走吃下去了，胡老啊，
2: 对对对
3: 啊， 这次甲状腺我先简单就这么说一说胡老，因为你岁数太大了哈，你也别太累了，天天还讲座。

0: 我再把我的颈动脉和你说一说吧。
1: 啊，
0: 我颈动脉两侧都有斑块，啊，右边厉害，啊，右边还有那狭窄呼啦，狭窄50%啊到69%狭窄。
1: 你看这够厉害的。
0: 啊，这是去年的呼啦哈，这不今年没说吗？我和场外老师我不那么说了吗？今年这不一做 B 超就剩了半块，半块也小一点了，但是那个狭窄50%到69%，他那个什么那个单上没写是证明没有了，胡老。
1: 没有他就没有必要写了，是吧？
0: 啊，我这一听这样事的哈，你说我才吃了4个月，我再继续吃下去，你不是更好吗，胡老？
1: 那是，嗯。
0: 啊，再说我腰啊，腰腰间盘旁出。
1: 嗯
0: 啊，去年春节压迫我这个左腿呼了啊，不能下楼了。春节正月初三，
1: 嗯，
0: 犯的病，结果儿子哈马上给拉我上医院去做个 CT， 啊，但 CT 还没有多大变化，大夫说哈也没狭窄，啊也没变厚，完了说就是压迫神经的。
1: 对，
0: 啊，哎、啊，就这回我这个吃您这个药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呼了啊。我这个左腿压迫神经，这个左腿呀，
1: 啊，
0: 一护哈好了80%，你说我高不高兴乎了？
1: 太高兴了，
0: 啊，
1: 效果非常好啊，明显
0: 啊，
1: 是吧？
0: 对呀，你说我也是这次哈，不说给你听的胡老，我都觉得哈对不起你，天天在广播上啊那么卖力的想做，
1: 哈哈，
0: 再就是那个什么呗，啊，过敏性鼻炎，胡老。我听你讲座，因为你讲座胡老哈，我听得特别细致。有一回你讲这个过敏性鼻炎，你说不经过肺，你永远也治不好。
1: 没错，
0: 我听你这个话，马上我就急性的去了，所以我对这个胡家老高哈，我更有信心了。从去年十月份一直到现在，啊，我这个鼻炎没犯，胡老。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没犯。再就是那个什么呗，因为我这么多年吃那些药哈，那个什么，有的中药它没有你这个中药好，还能那个治病，还能那个保养身体。吃那些中药它也有毒啊，那个什么呗，胡老，
1: 就是，
0: 就把我这个胃啊都吃坏了。现在哈吃点东西吃不好的话就烧心，现在我这个胃哈也有好转。
1: 你看看。
0: 啊，也有呢，但是烧心烧的轻了。原来抱脚都不敢吃，胡老。
1: 哦。
0: 现在哈，我敢吃了。
1: 嗯。
0: 还有个眼睛，我眼睛啊，青光眼手术了。
1: 嗯。
0: 我这个眼睛现在那个什么，做完手术那这视力还没有那个什么玩意啊上来。我现在我就觉得吃这个胡家老膏哈，我这个眼睛哈也有好转。
1: 嗯。
0: 哎，因为我就继续吃下去，你说这个眼睛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
1: 那是必然的，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对于眼睛的问题是有真功实效啊。
0: 啊，啊，再就是那个睡眠，胡老。哎呀，我吃这胡家老高哈，我睡眠改变最快，5天以后我睡眠就改变了，胡老。
1: 啊
0: 啊啊！所以说就觉哈，通过这么一些病，胡老，你说我这个甲状腺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我吃这个
1: 胡家老高他就有这些个特点的。
0: 对
1: 啊，所以首先呢，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
0: 对，是。
1: 好。
0: 好。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1: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哈。你看你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得到了健康啊。你看我现在都想着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1: 就是嘛，这种好事了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就说胡老师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了。
0: 好的，
1: 你让其他的兄弟姐妹都知道这个福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都折磨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我今年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主要就是经常性的和那个水打交道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就是每一个关节都是黑紫色的小包这个手都变形了
0: 啊。
1: 我满身全是那个骨刺脚脖子骨刺还有那个脚后跟骨刺这个尾骨骨刺肩膀脖颈子这些都有骨刺。
0: 呵，你看多厉害。
1: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我就打哆嗦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也疼了。脚脖子也疼了。坐在那里这个屁股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都得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这个脚掌都不能完全站地了。
0: 你看多厉害
1: 呀。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就扎得我这个浑身疼得到哆嗦有时候我就在想我这个心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我都恨我自己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听到了你的讲座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特别的真诚特别的有这个爱心这样子我就用上了这个福家老膏了。自从用上这个福家老膏就说10多天的时候了，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0: 你看个多快
1: 就是我这个身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有所减轻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1: 就是原来我这两脚背特别特别的就说痒得很还有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总是给着那个娃子认错我吃了这个福家老膏几天的功夫我就感觉到这个痒的情况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痒了。
0: 你看多快是吧。
1: 就是嘛，吃了3-5个月左右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0: 太好了。
1: 这个脖颈子脚后跟这些地方也不疼痛了。走路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0: 多好啊。
1: 原来我有双袜子破了一个小洞当时我就想别把它扔了给它缝上了。我老板就笑话我他说你那个手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真的拿不住了还像副袜子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手还发麻发木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哪能够缝这个袜子我当时就

0: 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狗吧，哎呦，不知道都往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了、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哎呦，都不能翻个身了、哎，就只能呢，就说，压住这个狗吧，也不行哈。哎，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但是用上这个佛教老高之后啊，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0: 哎，就是嘛，冯老师啊，我这个人呢、很特性哈。你想教你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架，哎呦，我就不爱用哈、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也不敢了。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这个改变多快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0: 就是啊。这佛教老狗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哎呦，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这些啊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再一个胡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啊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从来呀、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还怕光，都不敢了、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总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佛教老高以后哈、我这眼睛呢、就水汪汪的了。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0: 就是、
1: 啊。太好了、
0: 就是嘛、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这个眼睛呢、也不感觉难受了。
1: 有这种心
0: 情、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家老高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好吧？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7: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

0: 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永庆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收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说啊，咱们这次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知道了这次的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所以就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呀，都在问呢， 说张老师，这个推广工程结束到底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呢？那结束以后了，我们要想再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就要恢复每克1380元的这个价格呀？面对这些问题啊，我今天啊就一定要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呢，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1元钱推广的确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我也是没办法左右的，真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啊，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这个资金呢，跟801治愈因子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实从我内心里来讲啊，我是想给大家坚持的把这个治病最省钱的活动开展下去，我都恨不得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永远就是1块钱一克，让每个人都能以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但是理想很丰满啊，现实却不允许啊，这个做不到，毕竟咱们各个方面这个条件呢它有限，所以大家这一点上一定要理解啊。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以后，每克801治愈因子的价格肯定会恢复到1380元的标准定价。这眼看着推广时间可就没多少了，那么现在大家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跟场外联系，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把自己的这个药啊给它备足了啊。活动的事儿呢，我就先说到这儿。我们继续啊，来谈谈老百姓心里边最关心的话题，就是治病。

啊，一说到治病啊，其实我特别理解。你说治病的时候，大伙儿是心疼钱吗？大家会因为有什么优惠，然后就去买这个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跟大家讲啊，我不这么认为。曾经有一位这个患者啊，老大哥姓赵，他是怎么跟我讲的呢？他说：“张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啊，真正看重的是疗效，没有效果你就再优惠，说实话，那我买一火车皮它有啥用啊？也不当饭吃啊。”他还这么跟我讲，他说：“如果这个药有疗效，它就是再贵，那我们也买。”为啥？因为用了以后有效果，我们看到希望啊，我们认的是这个理儿，我们最终是要把病治好。这是这位老大哥跟我讲的话。其实大家想想啊，能说出这么实在话的人，往往都是什么走过太多弯路了。这老赵大哥就是这样，他是多少年的老慢支，肺子也不好了，心脏也不好了，一换季的时候那个冷风一吹呀、啊、老百姓讲话四个字啊，他自己讲叫呼噜气喘的，我们讲叫咳痰喘憋四个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的时候整晚啊连续的就在那咳咳咳咳个不停，他自己也睡不了觉，家里人也睡不了觉，关键是咳的时候吐痰，一口一口的那个痰，黄绿色的黏痰，看了真是一般人反正挺受不了的。所以人你说一上年纪以后最怕什么？就怕遭人嫌弃啊，尤其是儿女嫌弃他的时候心里特别不好受，对吧？但是老赵大哥，你说他这一身病，他天天这么咳咳咳在那卡痰，时间一长能不烦吗？对不对？你是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儿媳妇儿啊看见他给小孙子喂吃的东西，儿媳妇直接就急了，当时就来一句，多埋汰，你全是细菌，你赶紧给我吐了。埋汰大家知道啊，就是那个东北话啊，这老赵大哥是东北人。哎呀，就这一句话，老赵大哥当时脸上就挂不住了。但是你说能发火吗？跟儿媳妇发什么火？没办法，特别尴尬，一转身就回屋了。回屋以后坐在那儿，心里边越想就越难受。你说一个男子汉啊，60多岁的人，叫人这么嫌弃，还是自己的孙子。哎呀，坐在那儿啊，那眼泪是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啊。自个儿遭到家里人的嫌弃，那心里面说不出来的难过。那你说对他来讲，他最大的希望是啥？是省钱吗？不是，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赶紧把他的病治好吧。所以这么多年，这老赵大哥真是用的药品、产品、各种治疗方法，那简直太多了。他跟我说，最让他上火的是啥呀？就是有一回啊，他听人介绍说有一个产品很不错，正在搞活动呢，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哎呀，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对吧？而且保证你用上以后能治好病。这老赵大哥呀，一听啊，就觉得一下子治好病这三个字就扎他心里边了。他就觉得你看又合适又划算啊，能省一半的钱，然后还能治好病，买吧。这好家伙啊，整整两大袋子拿回家。拿回家以后，儿子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就说，这啥药啊，这是啊，这是药吗？连个正经批号都没有，那是啥？根本就不是准字号的药物，不是准字号药物，你说它能治病吗？那就是个保健品，那不治病几千块钱他也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你正常人你不敢吃它，没有批文，对吧？那病人呢，吃它又没效果，你说堆在家里还占地方，扔了还心疼钱，给这个老赵大哥难为的呀，真是那心里边这个憋气呀、啊、窝火啊，一股火顶上来，血压就给顶高了。后来住了一个礼拜的院，你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最后还差点要人命，你说这叫什么治病？少走弯路了吗？所以说你说这是治病吗？这是占便宜吗？那根本就是个陷阱，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啊。

家之所以会上当，会落入到陷阱当中，就是因为着急治好病，这就叫有病乱投医。之所以乱投医的根本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不懂。我经常给大家讲，我们治病的时候一定要寻求疾病的根本来选择药物，一定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啊，你才能选对药物，对吧？就拿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什么？首先它是代表着我国医学的顶级的药物，它是大厂家，是国家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可以说好药你想有好的疗效，它的生产包括厂家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你就拿国家的这个同仁堂来讲啊，北京同仁堂那是中医唯一流传下来几百年的老字号，只要你看到北京同仁堂几个字样，你肯定心里边就觉得这是好药，我用它肯定见效，对吧？这就大家相信它。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你说你能不相信它吗？对不对？其次呢，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2020年国家批准的唯一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这种唯一性啊，它就不是任何药物能做到的。同时呢，能够批准为逆转之光的药物，它的这个药效就一定是最强的。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疾病的根本到底是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世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人生病了你知道找医生，那你说细胞生病了找谁啊？就找治愈因子嘛。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啊，大家上网都可以去查一下。在最近的报道当中啊，让植物人苏醒，让火灾之后烧伤的皮肤细胞可以再生的，那是什么药啊？就是治愈因子啊。其实人体的每一个细胞本身都是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正是因为细胞的新生和死亡，它的这种循环状态严重不良，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就是疾病的根本。而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是可以逆转细胞的衰老，逆转细胞的大量死亡，逆转细胞的无法再生，从而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咱们就说回这个老赵大哥啊，你看他是什么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情况下传统的治疗方法怎么治啊？一提到老慢支炎症嘛，慢性炎症，所以西医往往就是抗菌消炎，对吧？因为他认为你那个是气管啊，支气管是肺子里边有慢性炎症了，就针对你这个炎症就进行消炎了，所以就表面上看起来是什么就怎么治，这就是治病啊，没有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中医呢，它是辨证阴阳，调理气血，滋阴润肺，对吧？这家说用这个祖传的方子好，那家又说是什么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好，可是结果呢？结果我们大伙好了吗？没有啊，对吧？往往患者是中医西医的看了一大圈，中药西药的吃了一个遍，最后是病情一年比一年重，那不光是气管的问题，最后发展到肺子，然后累积心脏，造成肺心病，对吧？我不是说批评啊，说过去的那些医疗方法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的时候用药是要对症的，因为它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减轻痛苦，对吧？有的时候你确实是要控制指标的，因为它会延缓疾病发展。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没治到细胞上，没治到病根上，所以你那个病只能延缓却不能治愈。你老慢支也好，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对吧？病根是什么？就在呼吸道的黏膜细胞和肺泡受损导致的嘛，就这么简单的原因。呼吸道黏膜细胞肺泡受损的多了，你就会出现慢性的肺炎，慢性支气管炎。
你到医院去拍片儿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说拍那个 CT 片子，你明显的就能看到老慢支患者、肺气肿患者，你看他那个肺的状态非常的恶劣啊，一大片一大片的炎症，有的都已经长出小结节来了。你各位想想啊，就肺子这种状态，那里边都是脏东西，你能不咳吗？你能不喘吗？能没有痰吗？呼噜呼噜的往外排，可不都是黄绿色粘痰，而且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对不对？那你说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过去那些什么消炎药，你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唯有治愈因子的药物，它才能真正的去治愈细胞。当治愈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是全面的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和肺泡，让他们重新的恢复活力和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说到这儿，咱们就要提到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治愈因子，叫 NK 抗炎因子和 ZR 细胞黏膜因子。NK 抗炎因子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帮着我们对抗炎症，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彻底的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的环境。曾经啊，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的患者在临床上单独用的是 NK 抗炎因子。这个患者因为常年抽烟，30年烟龄啊，还有其他的不良习惯，其他的一些原因，他那个老慢支已经发展成肺气肿和肺心病了。通过精密仪器进行观察的时候，刚开始监测到这个患者他肺部什么情况呢？一大半是黑色的，另外那部分呢是深黄色的、黄褐色的啊，其中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就是肺里边已经长出来好几个1厘米以上的结节。所以说这个肺子的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但是当他用上 NK 抗炎因子一段时间以后呢，黑色的区域颜色已经开始变浅，深黄色、黄褐色的部分慢慢的就恢复到正常的肺的颜色，红色的啊，发红褐色的。3个周期以后呢，患者肺部已经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了，炎症啊、结节呀、全都看不到了。患者呢，什么胸闷、气短、咳嗽、咳痰啊，这个憋气等等这些临床症状彻底消失。那么大家想想，那么严重的肺病，那么恶劣的肺部环境， NK 抗炎因子都能恢复成这个样子，那你想想你的老慢支啊，你的慢性肺炎，你肺里边那些小斑块小结节，那算个啥呀，对不对？咱们就拿刚才说到的这个老赵大哥来讲啊，他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那个咳痰喘啊，包括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恢复得很不错。1个月以后呼吸顺畅，他就感觉到这个气管、这个肺呀、特别的舒服，吸气儿呢，一口气啊能吸到肺子里边，他就觉得哎呀，这下气体总算是够用了，身体也不那么乏累了，也不像以前那样前胸后背那么紧啊，那么憋、那么闷的那个感觉。然后原来他不是一股火，血压高了吗？心脏也不好，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ZR 净化因子和 VE 血管修复因子。 ZR 净化因子最大的作用就是溶栓啊，把心脏血管里边堵的那个血栓斑块啊，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把它一点一点的彻底融化开，就杜绝以后这个血管堵塞再复发的可能。那么 VE 血管修复因子呢，就是针对大大小小所有的血管进行修复和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修复心肌功能啊，它有多重的作用。所以呢，801治愈因子啊，老赵大哥根本就没用多久，3个周期以后，一身的慢性病基本上就完全康复了，就变得非常正常。当然了，在疾病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之后他又巩固了1个周期的用药，
现在啊，到什么程度，他自己要是

说他原来有那么多的问题，有那么多的毛病，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有老慢病的人。这病一好啊，生活完全不一样，孙子也让他抱了啊，儿媳妇也温声软语的了。

0: 的病，没花多少钱呢，但是把幸福的生活找回来了，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讲啊，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把这个眼光啊放得长远一点，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点新的医学知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是当今世界呀医学高科技的成果。以前呢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子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呢，我把它带回到了国内，而且我们有了钓鱼台国药集团和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大家想想，现在社会1块钱你能干啥？你能买什么？对吧？而且为了省钱的同时呢，最关键的是它能带给大家真正的疗效，带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多难得呀，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抓住它呢？对吧？为什么我们不牢牢地抓住它？眼看着啊，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更多的话我不讲了，我就祝愿我们每一位为自己健康负责的患者能够得偿所愿，能够报名成功。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伙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是不是张老师？
0: 对，是我。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我听说这1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把我着急的，我不请打，不请打，可是一打占线，一打占线。您能不能帮我那个报个名？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哦，确实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啊，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申请报名啊。不过您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您先跟我说一下身体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今年？
3: 今年58了。
0: 才58岁啊？您身体什么情况？
3: 我就是今年10月17号晚上喝了点酒嘛啊，结果第二天起床以后，哎，感觉有点晕乎乎的。
0: 嗯。
3: 就在18号，这不是周五的时候，我又到。

0: 一个朋友家去做客去了。
1: 嗯，
0: 这才刚开始也就吃了几口饭，哎呀，喝了大概也就是有个两三口嘛啊。当时那酒呢度数也不高嘛，才35度嘛啊。哎，可是我就发现我这心慌头晕，而且浑身就没一点劲儿，那胳膊就感觉都抬不起来了啊。
1: 嗯。
0: 哎，我朋友一看我成这样子了，他就害怕了，直接背着我就到医院去了。当时吧，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跳得特别快，特别快，那咚咚咚，感觉能跳出来一样。
1: 嗯。
0: 而且这头晕头胀的啊。结果这一到医院吧，人家直接把我都送到那个抢救室进行抢救了。
1: 嗯，
0: 这抢救了1天1夜呢，然后转入普通病房就住院了。
1: 嗯，
0: 医生当时给我诊断说我这是心肌炎，心动过速，还有低血压。
1: 低血压，嗯，
0: 对。就住院的这段时间吧，还又犯了4回。
1: 哎呦，
0: 那个。心脏跳的还是快，1分钟就120下的样子。
1: 嗯嗯，
0: 啊，最后住院住的病情稳定了，我就出院回家养着了。
1: 嗯，您跟我说一下回家以后什么感觉，怎么样？
0: 回家以后他动不动还犯病。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这工作这原因，我这不是还没退休呢吗？啊。可是这也上不了班了，我就感觉，咦，这还真不是好情况啊。
1: 嗯，
0: 我就怕你越来越重了，那不就麻烦了，出现大问题了吗？啊。
1: 嗯。
0: 尤其这不前段时间，我亲眼看着我一个邻居老张，就因为这个心梗，前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听说人就没了。
1: 嗯。
0: 嗯。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说不行，我得赶快治，可不敢跟老张一样了。
1: 对，这就是我想说什么呢，您意识到这一点就非常好。冠心病啊，心梗啊，啊，这样的疾病是什么，都是要人命的。
0: 对，
1: 对吧，转眼间一个活生生的宝贵的生命就戛然而止了。这人不说没就没了，你说这剩下来家庭怎么办，对吧，得留下多少遗憾呢。所以我就讲，没有什么是比生命更宝贵的，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另外啊，你像心梗啊等等各种心脏病，它真的可以说是人间悲剧。为什么？因为这个心脏病是说犯就犯，病死率发病率都非常高，所以您这个担心呢，一点都不多余，真的是很必要的。
0: 所以我就特别害怕，这不在家一直就养着呢啊。
1: 嗯。
0: 哎，结果这一天也没事，我就听一听广播。后来我这听着听着吧，就听到您这个讲课了。
1: 嗯。
0: 我听您说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吧，里边有800多种那个能治愈细胞的因子。
1: 嗯。
0: 哎，当时我听了，哎后我就想起来。我记得在电视里边播出过一种治心脏的那因子吧，那个特别贵特别贵。
1: 嗯。
0: 哎，可是您这个有800多种呢啊。哎，但是这一克才1块钱，当时我就冲着这1克1块钱我才用的。
1: 确实是这样啊，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前年的时候，在那个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当中有一篇论文是关于心肌因子的。它是针对重症心脏病的，当时这个论文呢就记录一个患者，是一个重症心衰的患者，心衰到什么程度呢，每分钟心脏骤停3次，这是非常可怕的。心电监测仪上那个心电图啊，是可以随时随地就直接变成直线的，那大家就知道这个患者的病有多重了。当时医生也是经过家属的同意，就打一针心肌因子，这一针多少钱？10万块钱和人民币。但是没过3分钟，患者的心跳就恢复正常，心电图就比较平稳。啊，当然第二天还得打这个针，所以可以说当时这篇论文就直接引起世界性的轰动。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它那里边只有一个心肌因子，那个价格就一针10万块钱，就特别贵，对吧，就一种因子。那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这里边是有800多种细胞的。

0: 治愈因子，所以国外管它叫什么，叫人体软黄金呢、啊、人体的再造丹呢、啊
1: 哦、
0: 这个名誉一点都不为过啊。您现在用了，用的怎么样感觉呀、啊、
1: 哎，用的确实还挺不错的。
0: 对呀、
1: 我这原来不是胃不好吗啊，
0: 嗯，
1: 这胃经常是胃胀胃疼的，你啥吃啥都得注意，你关键你一吃吧，这胃就不行了，烧疼烧疼的。
0: 嗯，
1: 哎，可是我用了这个小分子剂型以后吧，哎，胃没有一点不舒服那个感觉啊。
0: 嗯，
1: 而且当天用上吧，当天我明显就感觉人这个精神状态就好得多了，而且感觉这身上也有劲了，没以前那么烦那么累了啊。
0: 嗯，
1: 哎，这当天晚上吧，哎，我这入睡特别快，特别快。
0: 嗯，睡着觉了。
1: 对对对，现在我这用了7天了。哎，现在我这脸上这个气色好得多了，心脏就明显感觉比以前就舒服的多了。现在。
0: 嗯，心跳还那么快吗？
1: 哎，不了不了，现在稳当的多了。现在。
0: 嗯，非常不错啊！您是用了7天的时间。
1: 对。这不用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现在我就相信您。我现在
0: 嗯，就是对这个药物的效果非常认可啊。
1: 对 对, 对，
0: 刚才您也讲到了，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叫什么，叫小分子的药物，所以它用起来是既安全又见效快、
1: 嗯、
0: 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为什么见效快？很多人用是当天就见效啊，有的是几小时以后、
1: 嗯
0: 马上就见效了。为什么、就是因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比道尔顿还要小。
1: 嗯，
0: 因为小，因为精微，所以它能做到3秒钟就被我们的胃肠吸收，3分钟入血，做到10分钟直达病灶。而且刚才我也讲了，有的患者用了以后效果非常非常明显，2-3个小时立竿见影啊。当然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它是针对病根的，针对细胞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别看您用的时间短啊，但是您现在那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已经在被激活，已经开始再生了，所以你整个心脏的整体功能逐渐的都在恢复，就带来很好的效果。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用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叫一治一个好，治不好你找我，好吧？我都敢这么说，好不好？你有什么可怕的？
1: 好好，
0: 对不对？
1: 那有你这话我就更那个放心了，我就现在我都特别开心、
0: 嗯、
1: 特别高兴，反正这回我也不害怕了，再也不担心了。我得还、好好的感谢张老师您呢。
0: 哎，别客气啊，咱们老年人呐、每天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踏踏实实的，心放肚子里，这就是幸福，对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等半天了吧？
3: 是啊，张老师，哎呀，我给你报个好消息来了啊，我也当外婆了，姑娘怀孕了。
0: 哎呦，这个中国传统讲啊，天丁进口啊，天大的喜事儿、
3: 嗯，
0: 恭喜恭喜啊！
3: 哎呀，这不，我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了2个半月的，效果真的挺好的，身体啊，真是一天比一天强。这不，姑娘呢也用了1个月了，过去她也是成天的没精神，到了晚上啊想睡还睡不着，就寻思单位那点事儿。我姑娘月经不调，半个月呀哩哩啦啦的月经也不走，完了呢你说总想要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吧，始终要不上， 始终也没有。

0: 当初我一个姑娘啊，用这个801治云子，就想治她这个失眠的事儿。哎，结果呢，现在不但失眠好了，现在脸色也好了，有血色了。哎，现在怀孕了。哎呀，张老师真可是意外之喜啊，这是啊。
1: 哎呦，我听了都特别高兴啊，真是好消息，好消息啊！对您来说是、
0: 哎、
1: 这个精神上也有一个巨大的鼓励啊，特别高兴。
0: 对，真是感谢你啊，这多亏了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啊，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呢、啊、这啊。
1: 哎呦，这话太客气了。不过说实话啊，确实801治因子呢，它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这也是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大家的选择和使用啊，对吧、
0: 嗯、
1: 所以啊，见好我们就一定要坚持，你们给了我信任，那我肯定要还给你们健康啊。
0: 嗯，哎呀，对呀、啊，张老师，我光顾着高兴了啊！我今天呢，听到这医院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全家人都要打电话申请名额，我就负责把这好消息啊给张老师分享分享，也让张老师替我高兴高兴啊！
1: 嗯、好的，好的，那您跟我说说吧。
0: 嗯，
1: 都有什么好消息？
0: 张老师，嗯，我过去呢是颈椎病，哎呦，我这严重。我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呢？就是嗓子眼儿呢，总觉得有东西横在那儿似的，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
1: 嗯、
0: 那滋味儿简直是太难受了，这样啊。完了呢，你说我血压还高，低压110，高压175，完了呢，再加上这颈椎病，再加上心脏也不好，哎呦，这一天天的坐立不安的。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特别害怕姑娘，这身体也不咋好，
1: 嗯、
0: 我就特别呀，特别的焦虑。你说那个时候跟你说呀，这一天就感觉这心情总是压抑低落，这负面情绪也可重了。
1: 嗯，
0: 现在这801治愈因子用了2个半月了嘛啊，
1: 嗯，
0: 哎呦，这些毛病都好了。现在呢，我就觉得过去是满脸愁容，现在是神采奕奕的叫啊，
1: 神采奕奕啊！哎呀，这个词用的多好！您跟我说说具体的身体都发生哪些变化了？
0: 那张老师，你看过去啊，这嗓子说话呢，就是哈拉哈拉的，就像有东西是一样的，
1: 嗯、
0: 可费劲了。现在说是声音多清亮吧？现在呢，可是、啊、走在那健康的路上，笑得开心，玩得自在，过得幸福。
1: 哎呦，我发现您还真是挺有文化呀，
0: 嗯、
1: 这个说话呀都一套一套的，确实不错啊，都说到点子上了。
0: 嗯，你说现在呀，颈椎转动啊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这血压也平稳了，这心脏的感觉也平稳了。
1: 嗯
0: 哎，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心情也好，也乐呵了。哎呦，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哎，也去了我一块心病吧。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娘，
1: 可不是，可不是，这叫什么呀？双喜临门呐、啊，对不对？好事成双啊！恭喜恭喜啊！您这个真是喜上加喜。
0: 哎，是、啊、那张老师，你说我着急问啥呢啊？那我姑娘现在怀孕了不啊？你说还能继续用这801治愈因子吗？
1: 您刚才讲了，女儿是因为什么呢？失眠、月经不调，对不？
0: 对。
1: 来用801治愈因子的。那现在她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也能睡着觉了，也怀上宝宝了。那当然，怀孕期间她不需要继续用了。啊，这个是什么呢？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情况，我都会非常认真负责的啊。如果你需要用、
0: 嗯、
1: 我肯定就告诉你了，让他继续用。但现在呢，他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对吧？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0: 嗯、
1: 就不需要再用了。我还是那句话，行医如行德，无德不行医，对吧？他不需要用、
0: 嗯、
1: 你就不该花钱，哪怕是1块钱一克，这个钱也不用花，这是我一贯的观点、
0: 啊、
1: 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不花，明白？
0: 哎，
1: 嗯，而且呢，刚才我听您讲啊、哎、就是801治愈因子给您自个儿也带来很大的变化，对吧？包括给您家庭带来很多的帮助，确确实实啊，801治愈因子它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细胞治愈类。

0: 类的药物。你知道细胞治愈类药物在近几年的诺贝尔奖当中啊，诺贝尔生物学奖、诺贝尔化学奖它都是得过的，每一个科研成果都非常了不起。我当初在美国的时候呢，从事的是生物医学，就是坚持要开展对治愈因子的研究，并且成功的研发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也是因为啊，我看到治愈因子它神奇的治病力量。801治愈因子呢，大家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啊，它包含了800多种治愈因子，就像一枚搭载了这个800多种治愈因子的生物导弹一样，它到我们身体里，把我们身上多种慢性病能够逐一的各个击破。所以为什么用800多种治愈因子就在这儿？大家一定记住啊，801治愈因子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病的法宝，它是针对于我们全身多种细胞病变同步进行解决和治疗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效果。我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到国内以后，跟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段明星教授一起啊，曾经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最后呢，他给了我们801治愈因子16个字的评价，叫应用安全、效果确切、质量稳定、使用便利。这16个字对801治愈因子来讲是非常踏实、特别朴实的评价，但是绝对体现非常严谨科学的态度啊！所以大家一定记住，801治愈因子是80天就做到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做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好不好？您就继续用吧，好吗？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张老师。那张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先打电话给饶老师啊。
0: 好的，好的
1: 啊，
0: 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是我电话吧？
0: 哎，对，是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南的。
0: 河南，嗯。
3: 我是一个新朋友，这不今天嘛，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我听你讲的那个叫什么801治愈因子是不是？
0: 对，没错。
3: 哦，我就一天我都感觉说挺新鲜的，以前嘛我也没听说过，说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都治？
0: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2020年获批的唯一专利商标的药物，它是生物新药，目前呢也是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的好方法。您这样，您把您的身体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嗯，
3: 我就是2017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啊，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肌酐啊是200左右，医生说有点偏高了。2017年中旬的时候了，我做了个肾穿刺，说是我这个糖尿病肾病第3期了。在医院做的检查，说是肌酐啊大约在293左右了。
0: 嗯，
3: 说这个尿蛋白有2个加号，低密度脂蛋白说是6.26，
0: 嗯，
3: 还有什么甘油3支说是1.99，还有那个总胆固醇说是6.59。
0: 嗯，你现在打胰岛素呢，降糖药？
3: 我现在打的胰岛素
0: 多少个单位啊一天？
3: 嗯，早晨是8个单位的，晚上是17个单位的。嗯，就是这尿吧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还有就是我这小腿啊，它也肿了，用手一按，它就是一个坑。
0: 你血压高不高？
3: 血压最近一年有点

0: 高，这高压吧在150，低压是90。还有就是我还有胆囊炎，反正就是啥什么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吃完就犯恶心，还这胃吧还反酸，有的时候吧因为生气啊就特别的疼。
1: 我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其实挺复杂也挺严重的啊。为啥呢？因为你有糖尿病的基础病在，它容易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对吧？比如说现在糖尿病肾病已经3期了，特别是您这个指标肌酐293都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用不了多久那就得去透析了，明白？就发展成尿毒症了啊，再往下就肾功能衰竭了。所以您现在就是想知道801致因子能不能治您的病，对不对？我告诉您啊，我特别确定的告诉您能治，而且你身上所有的病叫一治一个好。您用上801致因子以后啊，不光是糖尿病并发症能好，包括你这个血糖的指标逐渐的也会恢复正常。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什么它的治疗效果这么好？你一定记住了，因为你是新朋友啊。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作为唯一一个生物专利商标的逆转之光商标的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它是三方合一的药，它是具有突破性的。什么叫三方合一？是从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这三大名方当中提取出来能够治愈全身细胞的8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首先是从细胞着手来治疗疾病的。那我们任何人出现任何一种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是什么？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对不对？糖尿病怎么来的？糖尿病就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导致胰腺功能下降，没法正常分泌胰岛素，我们血糖才高的，对吧？那你要想解决糖尿病，解决高血糖，你就得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谁能做到啊？801致愈因子就能做到。801致愈因子当中它所含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够做到，它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去代谢糖分，促进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和强化，最后呢恢复胰腺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你想想，你自身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自己的身体能够调控血糖了，你还用打胰岛素吗？对吧？你还用吃降糖药吗？这不就很明显吗？所以讲到这儿啊，我想你能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肾病啊，我们推而广之，它也是肾的细胞发生病变的结果。那801致因子当中含有的 ZR 生长因子、NF 肾小球蛋白因子，就能够使你的这个肾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细胞能够再生之后，就帮你恢复肾的功能啊，对吧？肾功能正常了，过滤血液正常了，你排尿就正常了。随之而来的，你各项指标逐渐的就下降，肌酐就可以正常，所以这个人体是这样一点点健康起来、恢复功能的。你说这个糖尿病啊，如果你自个儿能主动的、身体自主的调控血糖，血糖正常了，你这胰岛素降糖药还用不用？
0: 不用了，
1: 不用了吧？对吧？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啊，大家一定要深刻的理解它。什么呢？就是治愈因子它是专门针对细胞来治病的，不是简单给我们缓解个症状、降个指标，不是那样的。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从慢性病发病的病根着手来进行治疗，所以它能给我们带来身体巨大的变化。你理解了吗？
0: 理解了。那么这么好的药，它这么便宜，才1块钱一个，那是真的吗？
1: 这一点绝对是真实的啊，我绝不食言。但是你在了解一克1块钱以前，你一定得知道它原价多少钱。801致愈因子的原价一克是1380块钱，啊，我是经过多方的奔走，找了很多相关的组织部门。这里边啊，我们一定要特别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价格争取到1克1块钱的。目前呢，这是一个推广活动，就是让咱们普通的

0: 老百姓，那些没有特殊门路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啊，或者说经济条件根本不太好的，这样的患者也能用上生物新药。所以说对大家来讲，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明白了。
1: 哦，明白了。要是这样说，张老师你可真是了不起。你看这国家都支持你，那肯定啊差不了。我听说这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看活得抓紧报个名呢。
0: 确实是这样，咱们议员的推广工程剩的时间可不多了，已经倒计时了啊！您赶紧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您记住，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记住了吗？
1: 哦，好好好，好的，张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嘞，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呀，张老师啊，能跟你通上话啊，心里非常高兴啊。
0: 嗯，有什么问题吧，您说一说。
3: 张老师啊，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啊，这用了才20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哎呀，我是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您跟我说说都什么情况啊？咱们时间不太多啊，长话短说，好吧？
3: 好好好，我啊，这个是今天呢，我这个给你拨电话呀、啊，哎呀，我就是用我这个左手拨的号，哎呀，这心里太高兴了。之前是不行啊，这左手之前不能动。
0: 哦，您过去是自己没法用左手按号码的是吧？
3: 啊，是是，过去做不到，哎呀，今天啊，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呀，真是啊，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呀，这
3: 是
0: 好事儿
3: 啊。哎呀，现在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真是感觉看到希望了。我说这有奔头了，这以后啊，这也不是个废人了。
0: 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才短短20天的时间，就给您带来生活的新希望了，带来身体的转变了，
3: 嗯、
0: 是不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73岁了。
0: 嗯，什么问题啊？身体啊？
3: 我得的是脑出血，就是去年9月份吧，突然就不行了。
0: 嗯。
3: 当时幸亏啊，就是出血量不多。后来吧，这个出院之后啊，就是整天呢，就是头晕头疼，走路吧是头重脚轻的，那有时候还跑偏。
0: 嗯，
3: 这个左胳膊啊也不好使不上劲儿，就跟垮了啊。最主要的呀、啊、就是这个说话也不行，你看我说话也不是很清楚。
0: 嗯，哎，您是怎么了解到801治愈因子的呢？得脑出血以后，您这个后遗症之后是怎么治的？
3: 这是孩子们给我买的。这个孩子们说啊，现在这医疗水平啊这么高。说得了肿瘤啊，什么癌症啊，这高科技都能治好，脑血栓呐也更不算啥。
0: 确实啊，现在这个医学也是不断的在发展，啊，你用上以后效果就非常好。你知道吗？在这个新药当中，它就有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的一个因子，叫 ZR 生长因子。所以我就说哈，我们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改变方法，我们就一定可以战胜疾病。咱们就拿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来讲，首先它是最权威的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你用着肯定放心，对吧？其次呢，它是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我们都很清楚，人有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呢？细胞有病了找谁？找治愈因子，因为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
3: 嗯，是呀，确实好啊。哎呀，我真是都没想到，张老师，我刚用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头啊，这个比之前清醒多了，清凉多了，也不那么胀了。

0: 哎，也不那么匀了，这用了两三天吧，我就感觉这个头重脚轻，这个缓解了。哎，等说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走道啊，这是慢点，反正能走直线了，也不跑偏了。哎，这腿上啊也有劲儿了，这胳膊也能使点劲儿了。哎呀，我这真是不知道怎么好了。我现在啊，用了20多天了吧，现在这个。之前吧，还有这个大便干结着，现在这个也好了。这块儿来天呐，哎呀，真是把我高兴坏了，哎，真是都不知道姓什么了。
1: 哎呀，我听您说话啊，其实说的还是挺清楚的，我都听懂了。主要就是什么呢？说话的速度还稍微有点慢啊，这个都没有关系，慢慢都会好起来。哎呀，我听了以后，关键是啥？您恢复得这么好，我是真开心呐！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我跟大家讲，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大伙一定记住，它是高科技，是新的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代表的是祖国医学顶级的药物啊！它是修复细胞的，是目前最有效、最先进的老慢病的治疗手段。所以说，您在用了以后，就给您带来巨大的改变。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导播那边啊，一个劲儿的示意我，咱们节目马上到点儿了。您呢，别的不多说，就继续用啊，赶上1块钱1克的推广，咱们马上就抓住机会。80天的时间，我们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复活，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都可以医治一个好，好吧？你很快就康复了，好不好？
0: 哎，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张老师。
1: 哎，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以后呢，恢复了您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张老师。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Bang。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Bang，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今天为各位

0: 会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大家应该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刷到过他的视频，他的一则想你的夜的翻唱啊，更是收获了将近1000万的点赞。他呢就是江美玲。作为酒吧驻唱歌手，同样也是宝妈的他呢，一路走来啊，音乐故事应该说是非常的精彩。在今天的采访当中呢，他也跟大白分享了很多他一路走来的艰辛以及收获。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呢，就跟随大白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一探究竟吧。
1: Big 大大大大人物，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今天非常开心的，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在短视频平台上面非常活跃，而且唱歌特别好听的一位歌手，让我们掌声欢迎江美玲做客音乐 Big 榜，欢迎您。
2: 谢谢。
0: 再次欢迎美玲老师做客音乐 Big 榜啊！其实很多的粉丝朋友们，包括听众朋友们认识你啊，是那条全职妈妈呀勇闯驻唱圈的这个视频开始的。其实我们知道你很早很早其实就与音乐相伴了嘛。那第一个问题，大白其实蛮好奇的，最早最早美玲老师是因为什么和音乐结缘？那早年你登台唱歌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其实我感觉我喜欢音乐可能跟我爸爸的关系比较大。因为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爸爸就经常在午休的那个时间段吧，大概2:30起床之后，他就会喜欢把家里面的那个卡拉 OK 打开，然后就开始唱歌，一直唱，可能唱到下午4点多，将近5点的样子。所以那时候每天我像我姐姐她就会出去玩啊，或者和朋友怎么样，我就每天就等我爸爸睡醒来唱歌，我也想唱两嗓子这样子。
0: 是的。
2: 所以我感觉我爸爸对我的影响是挺大的。他那时候特别喜欢听邓丽君啊，然后蒋大为啊这种，他就听的也不是那些民歌啊什么，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对我听这些流行乐的启蒙是比较大。
0: 了解了解。后来其实你也开始慢慢的想要自己尝试走到流行音乐的这个就环境当中啊。其实你早年会有做过一些尝试吧，可以跟大家聊聊看吗？
2: 其实有，但是我只是一个就是小孩子的那种幻想吧。因为我不是专业学这个的，家里也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去支撑我去学习，找专业的老师。所以到我差不多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那个时候不是超级女声很火吗？我才知道原来有酒吧歌手这么一个行业是可以登上舞台唱歌的。所以我心里就像种了一个小种子一样，一直在就是在网上会去搜一些相关的这些资料，这些内容。然后等到不上学的时候，我就在当地找了一个我们自己的清吧。我都记得那个时候他唱一场说是给我50块钱，然后如果客人满了2桌的话就可以唱2场，80块钱。所以他从早好像是大概是个，我不太记得了，因为很多年前了啊，可能是个7-8点钟的时候开始营业，如果人多的话可能要到9点10点才会唱第二场。但我就是第一场一直等到第二场，每天就看着那个门口希望多进来一桌人。但是那个地方唱了可能不到半个月吧，也生意也不行，然后我说实话也年纪太小，唱的也不咋地，可能就黄了。
0: 了解。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早年的一种尝试，但是也是在那个时候把唱歌的这个使命感哈种植在你的心中。那其实后来慢慢的到了短视频时代，你开始慢慢的在抖音上面随手发一些唱歌视频啊。那其实你发这些视频必然会有人去回应你嘛。那其实我们也蛮好奇的，因为像酒吧驻唱歌手这个身份早年你有去尝试过，后来再去重返驻唱是什么样的契机呢？是网友的鼓励吗？还是说当时看到其实网友们觉得哎，说啊姐姐你很适合去酒吧里面驻唱的这种评论的时候，你自己又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2: 其实说实话我是没有想到过要去酒吧驻唱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刚好生了我们家的老二嘛。其实生完老二之后，老大呢身体又检查出有一点小问题，所以当妈妈嘛心理压力又比较大。像我和我老公又是湖南人，就是两口子单独自己在广东这边 打拼，我

0: 老公上班，然后我就在家全职带娃，所以身边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聊聊天、说说话，压力又特别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我才开始拍视频的。我想就是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所以最开始其实我是抱着我的老二，照顾他的时候，然后唱歌。慢慢的唱着唱着，大家就是可能觉得我有时候会唱一些英文歌啊，或者有节奏感的歌，他们就会觉得有一点动感，他们就建议我去酒吧驻唱。我当时也没有想说要去，因为我知道我现在的身份是个妈妈，我没有时间去工作，我两个小孩太小了。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其实说起来也很现实，就是我老公，哎，就是我跟我老公在这边买了一套房，刚好那一年6月份的时候，哦，3月份的时候交房了。交房的时候压力一下子就来了，我就
1: 房
0: 想，
1: 贷哈。
0: 对，房，我没钱装修，然后呢，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家这个老大身体也有一点小问题，后续也需要康复啊、治疗这些。我突然就觉得好像经济压力全压在我老公一个人身上，心里有点心疼吧。然后就会回想起有网友跟我说，不然你去酒吧驻唱吧，去唱唱歌。我心想，哎，好像这个工作可能真的适合我现在这个情况，因为白天带小孩没时间，是不是？那晚上我想，小孩睡着了，我是不是可以去试一试？但实际上我也很自卑，我觉得我很多年没有唱过，而且其实酒吧登台的经历也并不是，
1: 很
0: 就
1: 丰
0: 是
1: 富
0: 能力
1: 哈，
0: 那么啊，对，
1: 只是说
0: 所以我
1: 参
0: 就
1: 与
0: 很。
1: 过，
0: 对，我就会很怕，我觉得我不够，而且像我自己，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当过妈妈的人啊，刚当妈妈的人有这种想法，就是带小孩，我是带了将近有4、5年了，我觉得我可能跟这个社会也脱轨了，不
1: 有
0: 管是
1: 脱
0: 形
1: 节，
0: 象啊，对，不管是形象啊，经历上，反正就是很自卑，不敢。但是呢，又是为了这一点经济嘛，希望给老公也减轻一点负担，这个动力支撑着我，就挨家挨户去问。我想，哎呀，就是瞎撞吧，万一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嘞，就
1: 了
0: 抱着这
1: 解。
0: 种心态就去找。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就是晚上只需要唱1个小时的这一家，我觉得就合适。但是他这个时间嘛，就唱得比较晚。我有点怕我的两个小孩，因为真的很小，一个4岁，当时一个4岁，一个1岁，我们家没人带，所以我又很怕。当时我记得刚开始唱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熬不住了的，因为晚上差不多下班回到家里卸个妆，可能就是个2、3点了，睡完起床，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6点多钟，有时候两个小孩就醒了，根本熬不住。然后可能唱了不到一个星期，我打算要放弃的时候，我觉得算了，我还是安心带小孩，赚这个钱，等下熬坏了身体，更加不值得嘛。
1: 得不偿失。
0: 对，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我想，哎，那我就给我的网友一个交代，就是大家想让我去唱酒吧，哎，我去做了，所以我就发了第一个，当时还是没有转场的视频，就是只是一句话下面写着，就是文案写着，你们让我去驻唱，我去了，结果没想到这个流量就一下子比较好，当时我只有5000多个粉丝嘛，一下就点赞，到第二天点到1万多了，我好像那个劲就来了，我心想，哎，我拍视频也好，我去驻唱也好，就是说得很现实，我当时经济压力很大。那我不就是为了要挣钱吗？那好像我这个短视频是不是拍出一点名堂来了？我就为了再拍一下，所以我又坚持又唱了，可能半个来月吧。
1: 哎，那其实我蛮好奇一件事情啊，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到第二板块再来跟美玲老师聊啊。第一板块这样子，我们也听了很多关于你的个人经历了。如果说通过一首歌来介绍你自己的话，想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什么歌曲呢？
0: 我想给大家听，推荐一首傅如桥的《微微》。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4: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
8: 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必榜，再次欢迎江美玲做客节目。那其实刚刚呢，跟美玲老师聊了您的这个个人经历啊，包括后来被网友啊很多的一些同行人们啊，大家的心与心的之间的鼓励啊，让你在这个行业当中扎足了脚跟。那其实，在刚刚最后一段，刚刚在第一段最后，你有表达过。

0: 我说，其实现在这个状态是你觉得最舒适、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觉得，做短视频行业嘛，其实就像你不能预料自己火还是不火，那未来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些新的期盼嘛。比如说，真的会，因为唱歌这件事情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了，你会去调整自己的生活结构吗？还是说你会因为事业的到来去做一些割舍吗？可能我们跟你聊聊看这个话题。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在想你的业火的时候，他就已经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了，我就已经在抉择，因为这个视频它太爆了，然后就会有很多的后台什么 MCN 公司啊，奇奇怪怪，就
0: 演
1: 是
0: 出
1: 我
0: 商，
1: 因为演出商，因为我不懂这个行业哈，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我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好像又想要去尝试一下，然后最直接的一个就是我当时因为我找工作驻唱的那个酒馆是一个全国连锁的品牌，他们这个酒馆的董事长就直接过来找到了我，然后跟我说想要，他说他不让不需要我跟他们签约，然后给我自由啊，还给我他们这个当店的这个什么酒馆多少股份，然后还给我什么样的，我当时就是很明确的拒绝了。因为我从始至终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妈妈的身份，我小孩太小了，一个4岁，一个1岁。我的老公因为他是一个搞地质的，他是地质勘探的，所以经常就不在家里面。假如我要是去工作了，他也在工作，我这么小的两个小孩，没有人在家里照顾，请保姆干什么都是不放心的，所以，我当时就是很明确的拒绝了。所以，包括我以后的路，其实，如果您关注到我的账号的话，你会发现我以前在视频火的后面一长段时间，其实我都是，那之前的一长段时间都是在唱歌，都是在发唱歌的视频。但是到今年过完年，我参加完这个星光大道的节目之后。其实我们参加这个节目，导演组在录制之前给我们开了一个录播会嘛，他就说，在座的各位其实每个人都在社交媒体上应该都会有账号，不管你们是大账号或者小账号，我们想要跟你们说的一点就是，我希望你们在网络上是一个正能量的发声，就是你们要带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给到网友，而不是要为了流量去做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就给我这样一个。这个
0: 建
1: 提醒，
0: 议哈，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帮助很大的。我觉得对，因为我感觉我这个账号也好，或者这个人也好，大家喜欢你，也是因为你的这个往上冲的这股劲啊。这歌曲可能也是一方面，但是我更大的觉得是，好像心里慢慢的有一点使命感。我以前带娃的时候不知道，原来当妈妈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态。我以为就我一个人是这么的，就是消极或者说迷茫。
0: 相对
1: 等
0: 沉
1: 到这
0: 默。
1: 条视频，对，等到这篇视频火了，我才知道哦，原来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星光大道的这个会议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觉得那既然我虽然不是说什么大网红哈，我有这么一点能力，我就想把我积极的生活的这一面展示给大家看。所以从我参加完这个比赛之后，我现在发的视频都是我的日常。
0: 也是 vlog。
1: 对，就是我怎么样为，你有，我像之前说了，我们家在搞装修啊，我老公经常出野外，
0: 装修日记等等这些。
1: 对，我会发一些，就是我是怎么样在带娃的间隙去坚持自己的梦想，去学唱歌也好。当我唱歌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我是怎么样去克服它的？我会通过我的视频去跟我的网友去重申这个，不管什么事情，练习100遍，一定是会有结果的这个事情。所
0: 是
1: 以
0: 的。
1: 我就想把我这个经验传授给他们，或者我像您刚才问到我以后的愿景是什么，这个视频想要怎么做，我就是想做成让大家迷茫的时候看到，就是想到这么一个人，哦，那个美玲，她曾经也是那么，但是她日子越过越好了，哎，她就把我的视频翻开看一看，给她一点力量。真的，我的
0: 是，
1: 心里想法就是这样。
0: 我觉得正向的传播胜过一切，因为可能对于很多的在刷视频的，我们说刚刚就像美玲所说的宝妈们，那其实除了排遣时光之外，她也渴望能够通过一个陌生人或者通过一个，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看到的一个瞬间，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一些治愈。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真的是非常的大，可能，

我们刚刚稍微功利的去聊到了未来啊、会有像比如说更多的演出啊，或者是更多的一些我们直白的时候就是赚钱的机会，但是回归到本心来说、你还是更希望给大家传达的是能量，而并不是说、

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值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肌肤状态不好，看脸就能瞧出个大概。要是能让脸部肌肤状态稳稳当当，这个季节一瓶内外兼顾的精华那可太关键了。今天97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全能型精华，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护肤需求，也适用于多种肤质。现在秋季温差大，天气忽冷忽热，肌肤状态容易下滑，小棕瓶的核心修护科技能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脆弱等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安抚以及维稳作用，帮助肌肤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现在97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到手仅需239元，支持素颜马素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的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聚水润，流动。

用性也超级强，上脸是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比较少的干皮朋友。有两款色号可以选择 EC061， 也就是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自带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干净通透，白里透红，想要清冷精致妆感直接冲，黄皮渗入容易假白。还有 C20， 也就是63号自然白，万能二白，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适合黄一白，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无缝衔接，零假面风险，建议通勤日常的朋友必忍入。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97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6: 陈慧娴是上世纪80-90年代香港乐坛的帽子公主，目前仍是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排名第一的粤语女歌手。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歌声，还有几经沉浮后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来听她的经典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

0: 劳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9: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4: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3: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7: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7: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7: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7: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5: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9: 行，好。
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7: 用爱温暖时光。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青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过期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乐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尚雯婕全新单曲《强》，延续其一贯的力量感的音乐表达与深度的自我剖析为创作内核，以音乐为刃，将半生闯荡的坚守、不被定义的倔强、破壁重生的勇气，尽数融入旋律与歌词，书写独属于自己的勇者独白。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尚雯婕《强》。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一日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

0: 人，
1: 送亲友表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陈慧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帽子公主，目前仍是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排名第一的粤语女歌手。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歌声，还有几经沉浮后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来听她的经典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1: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青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

0: 商场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1: 小溪水凉，
1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全

0: 事关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9: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不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9: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9: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提流化糖疗法，漏瑜伽奇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

0: 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1: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于家脐通课堂。
0: 老于家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1: 老于家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于家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2: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于家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于家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于家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并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于家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于家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齐聊化糖无价宝，停诊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才叫好。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呀，您在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预防方面，无论是用药还是手术，有相关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来参与。我是善心医者王娜，王老师，我呢会帮助你出主意、想办法，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让你不节食、不忌口，让你疗程短、见效快，帮你把所有问题进行一个彻底的解决。那么在我这档节目当中呢，其他的病症啊不给大家讲，我们就专注于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的问题来进行彻底治疗。比如说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肾眼足等等部位的损伤，就是并发症呗，那都在我们的治疗范围之内。那说到这个治疗啊，很多糖友就说了，说我们口服降糖药也好，扎胰岛素也好，就这个血糖啊怎么老是降不下来呢？而且它还不稳当，经常出现呢低血糖现象。那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情况是什么呢？不但说我们血糖不好，糖尿病也把我们变成了一体多病了，每天呢都要吃大量的药，甚至呢有的患者做了手术了也都不见好转，只能在家里边待着，生活都没办法自理了。所以说呢，就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啊，从治疗上来讲，我们必须得找新方法、新出路了。你记着，糖尿病可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降糖药，你扎多少单位胰岛素，你就能够把这个病给它彻底治好的。你看咱们就说吃口服药吧，大家知道什么双胍类的、黄藓尿类的，还有格列奈类的，还有糖苷酶抑制剂的，或者呢赛唑烷二酮类的，它没有一个是在修复胰岛功能的。你得知道你糖尿病是胰岛出问题了，你得把它修好，可这些药没有这个作用。而像什么呢，鞭打病牛一样刺激胰岛，那哪行啊。那口服药不但说会产生耐药性，它毕竟是化学药，你长期用的话损伤什么，咱们体胃还有咱的肝，也包括咱们的肾。那么说我打的胰岛素呢，不管是动物的、人胰岛素的，或者是胰岛素类似物的，不管是短效、中效、长效的，其实都是因为你缺这种激素，你打它你就来补啊，从而它能调节血糖啊。那么也就是说，吃药打针没有一样是真正帮助胰岛功能恢复的，反而导致胰岛功能越来越差。那包括胰岛素分泌不足，包括胰岛素抵抗。那么即便是说，哎，我口服药加量了，我胰岛素我也加量了，就是那肚皮呀扎的全是硬结子了，甚至说呢大便干结，就像那个小钢球一样，打的马桶都叮当响，可咱们的血糖指标呢还是不好。大家伙想想为什么？糖尿病其实就是咱们的胰岛化糖通道怎么了，堵住了，堵了。那口服降糖药打的胰岛素没有打通化糖通道的作用，那你就是一辈子天天吃药、天天打针，一辈子你也治不好它。而且说这并发症怎么来，大家发现没，并发症是在你血糖降不下来以后出现的。为什么？因为血糖高啊，多余的你还排不出来，就转化成糖毒了。那糖有个特殊的性质，就是黏。大家说我们家里边的白糖化了之后是不是黏糊糊的，如果这种黏糊糊的糖粘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它就会变得像黑糊糊的沥青一样，你抠都抠不掉。而这些糖毒呢在我们的身体里呀，那还能有好，它会和血液当中的各种毒素相互勾结。你看咱们的并发症心脑肾眼足，其实就是啥大血管、小血管以及微循环方面的这些问题，不就是这些糖毒，它就像那勤劳的破坏者，他们在血液当中四处游走啊，所到之处就会造成腐蚀，进而引起堵塞。一旦血管被堵塞，身体的正常运转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各种毛病它不就接二连三

排着队的来找你吗？然后并发症来了，咱们很自然的就去吃一些药物，比如说血压高吃降压药了，心脏不舒服吃药了，脑袋迷糊了吃药了，关节疼了也吃药了，坐身上皮肤痒了咱们也抹药膏了，眼睛看不清东西了咱们也上眼药水了，啊，就是说哪不舒服了有病了咱们是肯定要治的。甚至说什么偏方啊古方啊啊，还有大家名医的药啊，就算再贵咱们也用了，对吧？但是为什么没好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啊，听好了啊，注意听，这是关键点来了。因为呀，咱们有糖尿病，你所有的并发症都是糖毒堵塞细胞化糖通道导致的。那么你的第一件事是干嘛？应该要去打通这些细胞化糖通道啊。可是之前你们用的所有的药没有这个作用。况且呢，糖尿病患者本身脾胃转化功能就差，你吃的药能发挥三分之一的作用啊，就算成功了。那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毒，它就像凶神恶煞一样，非常诡秘，你不专业你根本就对付不了它。就好比说心脏病吧，你看同样啊，咱们都心慌啊，上不来气儿啊，堵得慌啊，甚至说呢这心绞痛一犯就像绞肉机绞肉馅一样的疼啊啊，那有这问题能不吃药吗？吃吧。你看同样吃着治心脏的药，人家没有糖尿病的吃上就好使，几个疗程好了没事了，也没心梗也不用支架。咱们呢刚开始也好使，可过一段时间呢就没效果了，不好使了，然后你就得和药天天作伴，你离不了。你看饭咱可以不吃，这药你敢不吃吗？那很多糖友可听话了，那就天天吃药，可是最后还是心梗。你不吃药了吗？你为什么还会心梗呢？那心梗了给你机会了，那咱们还是支架了。那好，支架过后呢无休止的抗血小板的药，还有呢他汀类的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或者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的，或者受体阻滞剂的，无形当中每个月还得多花好几百块钱。那咱说白了，你这还是幸运的，给你机会能把你的命救回来。那么有多少糖友太惨了，一下子心梗都不给抢救下支架的机会呀。那咱说了，这又是为什么？就是说咱们呢跟别人不一样，咱们体内呢有糖毒，那么你的治疗必须得比他们呢多一个步骤，就是一定要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一定要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要不然你这个病它就好不了。你看我讲了这些，咱们老糖友就明白了，都点头了。那么大家注意到没有，糖尿病也好，并发症也好，你要想彻底治好，有一点很关键呐，什么呢？就是化糖通道。那在节目当中我讲了，作为脐疗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所以呢，我先后前往了英国、美国、德国这些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去进行进修和学习。那么它已经升级到第三代了，每一次的升级呢，都是为了更有效的来实现打通化糖通道这个关键作用。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的升级，更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我可以告诉大家，它能够帮你把糖尿病以及所有并发症的治疗达到一个彻底的效果。为什么？第一，它呢专管；第二，它专业；第三，它特殊。因为我首先我要讲啊，别的病我不管，我给大家讲课五年了，我一直负责任的讲，我不是包治百病，脐疗化糖效果非常好，我们就管糖尿病，我只对糖尿病患者负责，而且强调彻底治疗。

疗。第二，它专业，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就它有活移化糖因子，这是专业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的，是专业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而且化酸、化毒、化瘀、化结、化水的。那么第三，它特殊，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不依赖，疗程短、见效快，就是往肚脐上这么一贴，全程就80天，因为做了升级了，治疗缩短到80天了，亲肤感很强，不挑体质，80天就能够彻底治好糖尿病，治好所有并发症。那么这个脐疗化糖，它是通过105味中药的一个组方，在我行医的过程当中，我的恩师啊就告诉过我说呀，糖尿病患者在你这治好，你就能成为一代名医。你想让患者当中做到一针见血，让病人去彻底康复，首先你这配方，你这选材，咱们一定要用好药材，宁可贵呀，我们用野生的一两，你绝对不能用便宜的种植药半斤。所以我就遵循恩师的教诲，脐疗化糖，包括我在德国进修的时候，又新引进了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滤技术，又添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药材，进行了第3次配方升级和技术升级，它现在是属于第3代加强型的精品了。所以这里边啊，专业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的活移化糖因子的作用呢就更强了、更快了，而且整个治疗就需要80天。所以啊，糖友们，10年也好、20年也好、30年也好，你是吃药还是打胰岛素，你的血糖是忽高忽低还是说持高不下，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3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3分钟进入人体血液循环，这就类似于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来发挥治病作用。那我们所有的糖友们用了，你看当天饮食就调整了，有的甚至当天就饮食放开，该吃吃该喝喝没问题，血糖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针了，饮食彻底放开了，咱们的血糖也不波动，而且与此同时呢，当天身上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不起夜了，心慌胸闷、头昏脑胀、头晕耳鸣、关节酸痛、身体发沉，就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当天都见好。为什么？因为只有活移化糖因子能够对180万到200万胰岛单位直接进行了活化、再生、换新，使胰岛贝塔细胞重新恢复了释放充足胰岛素的功能，对吧？所以糖尿病就好啊，该吃吃该喝喝，血糖稳定啊，那见效快呀，当天就能见效啊。其实这点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你不吃药不打针了，你换了一个新方法，那这新方法好不好呢？行不行呢？是要从效果，要从血糖指标来进行判断的啊，尤其说见效快对咱们糖友来讲很重要。为啥？你起码少遭罪吧，特别说咱们独居老人一个人生活的，你看用了脐疗化糖，血糖稳稳当当的，说我们在家呀出门啊，就从血糖指标上来讲，咱们就不怕酮症酸中毒了，咱们就不怕低血糖昏迷了，对不对？那这是咱们以前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就这些个老办法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的。而且同时你像我们血压呀、血脂啊、肌酐啊、尿酸啊、肝功啊、肾功啊等等各项指标陆续也就稳定正常，咱们的并发症治得又快又好。那大家说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提取出来的活移化糖因子啊和我们人体细胞是基因是一致的。嗯，那再有一点见效快，因为啥？这里边有个关键点，就是我这个方法为什么不吃药不打针，就是把它贴在肚脐儿，就是神阙穴。你看从中医的角度讲，这个神阙穴呀，它是经络的开关，这是经络的重要枢纽，就像交通中转站，它和12经脉、7经8脉都连着，气血就在这汇聚

流通，这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呀，也是药物进入身体的一个特殊通道。那脐疗在我们中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那我这个方法呢，第三代加强型脐疗化痰，通过这个方法直接作用神阙穴，它就是启动了神阙穴人体第一张嘴的张嘴吃药的本能。这个能理解吧？啊，你把它贴在肚脐上，这就打开了通往身体里边的门呢，而且非常直接，见效最快的就是血糖，见效最快的就是肠胃功能。为啥？就在附近嘛，很近嘛，对不对呀？那这里边的精华成分就是点对点，一点不浪费，沿着经络和气血走的路，很快就到胰岛细胞，就到达身体各个地方啊，那就像快递员是一样的，直接就把它送到了需要治疗的并发症的地方，进行垂直治疗啊。那说见效快，为什么？还有一点就是肚脐周围的皮肤角质层的薄，没有脂肪，神经血管还多，那这精华成分就容易穿透和吸收，所以效果治疗更快啊。说有多快？3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上就吸收了，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就能够打通化痰通道，修复全身的所有细胞。那么30分钟能和人体自身的细胞完美融合，对全身并发症就全面同时治疗，共同调节各个系统和细胞的生理功能，维持人体的神经、消化、运动、代谢、内分泌、循环等系统的正常生理活动。你就坚持80天，心脑肾眼足皮肤神经的所有并发症一个又一个都让你实现彻底的快治快好。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只要你没用脐疗化痰，我问问你，你跑了多少家大医院，你找了多少专家教授，你没有看好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我跟你讲，通过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加强型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脐通课堂贴上之后，3秒钟就能进行入药，全程就80天。无论多少年的糖尿病，无论多多多重的并发症，咱们都能够实现呢，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贴肚脐儿就彻底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治疗就更安全了，当天贴当天见效，我对每一位糖友是负责到底的，你就坚持用，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咱们这个脐疗化痰啊，被我们国家作为唯一的保密配方，糖尿病帮扶工程把它列为指定专用产品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呢，7000多，现在参加活动咱们就1000多块钱就能够一次性把问题都解决，那你好了之后不用再花1分钱，对吧？然后你看看你现在你得吃几样药，你得打多少针，又是吃药又是打针，每个月每年你得花多少钱，这样的钱是最基础的消费，咱讲了你还得花多少年呢，而且你能保证并发症你不来吗？不加重吗？不增多吗？你能保证自己以后不进 ICU 啊，不会失明啊，不会截肢啊，不会心梗脑梗，不会支架啊，不会关节疼到吃止疼药都不管用啊？那你要是不能保证怎么办？那你就得响应号召了，用上脐疗化痰，我跟你讲，早早晚晚你都得用它。为什么？那大家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从现在开始，除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或者手术之外，糖尿病和并发症要想彻底治好，现在起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痰啊，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快治快好，这是它的特色，一定要牢记啊。最后呢，我就提醒大家了，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用量，现在呢我们帮扶资金产品数

0: 量越来越少。就最后一小部分，这次活动提醒大家立刻结束，还没有报名的咱们就抓紧时间，今天就宝贵的20个名额啊，赶紧打电话找健康管家去报名。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
2: 王老师，您好。
0: 啊，我是王老师，欢迎您。
2: 谢谢啊。
0: 啊。
2: 这个气疗化痰真好使。
0: 啊，您用上了多长时间了？
2: 用上了，这当天就好使。
0: 啊，必然对。
2: 嗯，你看我当初那时候买了80天的那个完整量嘛，就算上
0: 啊。
2: 现在用了65天了。
0: 嗯，很有发言权。
2: 嗯，是是。现在血糖平稳了，血压也都正常了。
0: 嗯，
2: 这真是没想到。
0: 没想到这么好，这么快哈。
2: 啊，这真得谢谢你王老师，也谢谢这个
0: 咱为啥这么好这么快？因为指定专用嘛，国家选举新方法嘛，首选新产品嘛，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疗程短见效快，就这方法你在全国找不到第二个啊，找不到第二个的。嗯，
2: 你看我这今年都80了。
0: 哦，
2: 得那个糖尿病都得20来年了。
0: 嗯，
2: 哎，那时候吧，餐前是12.5，餐后的话是20.6。
0: 哎呀，太高了，
2: 挺高啊。
0: 嗯，
2: 完了后来又得一回脑血栓。
0: 哦，严重吗？
2: 因为本身这血压就高，完了还打那个吃药，一开始吃药也不行。
0: 嗯，
2: 后来我又打了5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又打胰岛素。嗯。
2: 啊。哎呀，那时候睡不着觉。
0: 嗯。
2: 哎呀，这浑身哪都难受。
0: 嗯，那好好一个人，就叫你胳膊腿不好使了，那啥心情啊？能得劲儿吗？活不起，死不了，干遭罪呀、啊，是不是啊，老同志啊？太可怜了。
2: 嗯、那时候药那用老了，那降糖药那换了一样又一样的。
0: 嗯。
2: 都不行，都就实在没招了，打这胰岛素。
0: 嗯，
2: 哎，这回吧，至少用上这个气疗化痰以后，这胰岛素也减了，也没了。
0: 嗯，对你这都用60天了，早就得停了。你现在饮食放开没？
2: 哎，放开，现在想吃啥吃啥。
0: 那血糖好不？
2: 哎，血糖现在是那什么，5.0。
0: 嗯。
2: 就是餐后的话才7.2。
0: 嗯，这多好啊。而且呢还好在哪儿呢，不用买胰岛素了，不用吃降糖药了、省钱不、
2: 哎，那钱呢是省钱。
0: 是不是啊，
2: 哎，
0: 往后就不用在这上再花一分钱
2: 了
0: 啊、
2: 嗯、也不用吃药了。
0: 血压怎么样啊？
2: 血压也平稳，现在是130/80。
0: 嗯，
2: 80。
0: 很好，降压要减量呗。
2: 嗯，减了，以前吃哪样的现在就吃一样了。
0: 很好，慢慢就这一样咱们都不吃了、
2: 嗯、
0: 啊，你就听健康管家的指导就行。
2: 是是，
0: 哎、
2: 嗯、
0: 现在能睡着觉不？
2: 哎，现在这沾枕头就着。
0: 啊，一宿能睡几小时？
2: 天天能睡5-6个点，到6-7个点，天天，你反正这么说吧，
0: 嗯，
2: 天天睡到自然醒。
0: 哎呀，还自然醒呢。白天中午眯一会儿不？
2: 白天眯，中午眯一会儿。
0: 眯一会儿，对，最少眯他个10分钟、20分钟就行了。一定要睡好子午觉啊、嗯！哎，现在觉得脑血栓后遗症好的咋样？
2: 哎，现在行了。那时候我最严重的时候，我这说话哪像现在呀、啊？
0: 嗯。
2: 说话都是我大磕叽的，蹦蹦磕磕的、
0: 嗯。现在能听清楚。
2: 哎，还总淌哈喇子，吃饭有时候、
0: 嗯、
2: 喝水有时候都呛。
0: 嗯。现在不了吗？
2: 现在一点都不呛了。
0: 太好了。
2: 嗯，
0: 不错，胳膊腿。

0: 快呀。嗯，这不最主要咋的？嗯，完了不用打针，不吃药，哎，不手术，哎，一切又省钱又少遭罪的。
1: 对，嗯，这是全新方法。已经呢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产品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谁要想把糖尿病并发症一次性彻底治好，国家指定首选新产品就是七疗化糖啊，那你就响应国家号召了呗。 对不对
0: 呀？我真选对了。
1: 好，
0: 我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0: 王老师，我今年都70岁了。
1: 嗯
0: 嗯，70岁吧，要说这糖尿病要算起来我快17-18年了。
1: 嗯，
0: 哎，那时候餐前血糖是11.6，啊，餐后是17.8，
1: 嗯，
0: 哎，特别高啊。那时候一开始吃降糖药也不好使哈，后来没办法打胰岛素，打38个单位的，嗯，后来血糖有控制不好，完了这个胰岛素越打越多，完了出现什么情况呢？并发症了，白内障，眼睛看都模模糊糊的，
1: 嗯，
0: 而且吧，高血压高的时候178呀。低压基本都110那样，
1: 太高了、
0: 哎、啊！太高了，我今天迷糊，脑袋疼啊！
1: 哎，
0: 冠心病的心绞痛啊！一犯病就赶紧用顶药。
1: 嗯嗯。
0: 啊，关键咋的？完我口干呐、啊，口渴呀、啊，完夜尿还多呢。
1: 嗯。
0: 完这腿吧都麻呀，
1: 腿
0: 也麻呀，就像不过血似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1: 嗯。
0: 完那时候吧，这下肢啊，真的都坏疽了，都这腿都烂了，就不封口啊。
1: 嗯。
0: 哎呀，给我害怕的，我说这咋办呢？你说听说啥药好就买啥药，这钱花老了，但是吧就是还是不行。
1: 嗯
0: 嗯，要说我用那个七疗化糖用对了，说是专病专治哈、啊、对这个我这个病还是有好处的哈。
1: 对，
0: 当时我心想啊，不遭罪呀，不打针不吃药的不手术的，我就当时我就买了80天的。
1: 嗯，原来是7000多块钱，但这钱花的也值得。你要知道，
0: 嗯，
1: 眼睛要瞎了，7000块钱不能复明的。再要烂脚丫子保不住脚截肢了，7000块钱也不能长出新的来，对不？冠心病、
0: 嗯、
1: 血压高，最后发展心梗呢，安个支架得几个7000多呀。所以原价7000多买了就对了，早用早安全、
0: 嗯。
1: 你说你这问题哪个不是制裁要命的病呢？不是拿钱衡量的。嗯，用上七疗化糖见效快不？
0: 见效快，当天就有效果。
1: 嗯，
0: 今天就觉得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哎，口干嘛，就是口渴，人家不总想喝水嘛。第5天头上就缓解了。
1: 好，
0: 而且吧，血糖吧非常正常、
1: 嗯。正常了，对。
0: 哎，血糖是5.多。
1: 血糖一正常、
0: 嗯、
1: 咱吃饭顶饿，喝水解渴，身上有劲儿。为啥？糖是咱的朋友，七疗化糖专门就是针对受损胰岛功能进行修复的，它把胰岛180万到200万单位的细胞修好，贝塔细胞释放充足胰岛素，你这事儿才能彻底解决。那可不是原来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能有这个作用的，所以叫比不了。过去叫降糖时代，现在叫啥？叫化糖时代，也叫制糖时代。
0: 嗯，
1: 要不然国家为啥把它列为叫指定专用呢？就这意思。嗯，你看现在用了2来月了，这、
0: 嗯、
1: 也是
0: 我用了25天吧，那个就不打胰岛素了。
1: 对呗，是不是现在眼睛
0: 都
1: 彻底放开了，血糖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
0: 嗯，对，
1: 彻底好了，往后放心了。嗯，现在看看这眼睛、血压、心脏都怎么样？
0: 哎呀，没看呐，完我用到就是40天，
1: 嗯，
0: 哎，就好的差不多了。那时候白内障眼睛雾就散了，薄了可薄了、
1: 嗯、
0: 基本都是挺好的了。完了那个哎，就走路以前我不敢走路，那腿都烂了，
1: 多疼，
0: 封口了。
1: 嗯
0: 嗯，非常好
1: 了。好，
0: 嗯，那血压也好啊，130，嗯，130/85，后来我用到就是62天血压120了，80了，
1: 黄金值了啊。好、
0: 嗯、是啊，完了那个血糖更好，血糖是餐前4.5，餐后7.3。
1: 对，那都不用担心了，
0: 嗯、
1: 不用关注它了，没事儿了。所以我说没、
0: 嗯、
1: 并发症怎么来？毒，什么毒？就咱们独有的糖毒，谁来解决这个事儿？不是你用普通药能解决的，不好使。哎，
0: 嗯，
1: 包括手术都不灵，就得是活胰化糖因子，这是专业的。
0: 嗯、
1: 挺好，80天用完，放心停，以后不带犯。好不？
0: 不能犯了。
1: 嗯，不会，不会的，哪都修好了。
0: 啊、
1: 嗯，还犯啥病啊？嗯，
0: 我听说现在。

0: 搞活动呢，说是1000多8000辆哈、啊。我一心想这么好，我寻思再买点，再巩固吧这病。
1: 听老师的话、嗯，手里边还有半个多月的，用完放心停啊。这次活动再便宜、
0: 啊，
1: 老师也心疼你们。该花的钱咱们花，不该花的钱一分钱都不花，好不？
0: 哎，
1: 啊、
0: 好，行、
1: 啊，
0: 谢谢你
1: 了，
0: 王老师。
1: 哎，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再见。
0: 好，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
1: 你
3: 好，
1: 欢迎您，
3: 王老师。你，哎，王老师你好，
1: 欢迎。
3: 哎，王老师啊，这个七道化痰啊。哎呀，是这真不愧是这个专病专治专治糖尿病的好药啊！
1: 嗯，
3: 哎，不愧是第三代加强型的。
1: 加强型第三代，哎、对，但咱可
3: 是
1: 啥？升级不加价，现在还有糖尿病帮扶工程的帮助，咱们来1000多块钱，80天，高高兴兴直接拿回家啊！
3: 是啊，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
1: 嗯、
3: 我今年65了。
1: 欢迎您。
3: 哎，我这个糖尿病吧，有快10年了。
1: 嗯。
3: 我这个血糖吧，一直是哎呀下不来，餐前吧10点多，10.23的，
1: 嗯，
3: 餐后呢就15点多了，
1: 嗯，
3: 我吃那降糖药吧，吃的是2点双胍和那个白糖瓶，
1: 嗯，
3: 哎那也不行啊，这并发症也都出来了，你说失眠，
1: 嗯，
3: 便秘，动脉硬化，
1: 嗯，
3: 完了玻璃体混浊，
1: 哦，
3: 完了还耳鸣两嗡嗡直响一天呢，
1: 嗯嗯。脑动脉硬化嘛，嗯
3: 啊，这再加上忌口，你说这，哎呀，这啥这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觉得这辈子太亏得慌了啊、嗯。
3: 是哎，后来我就听说咱们这个，七道化糖了。
1: 嗯。
3: 哎，我看这个行啊，不打针不吃药，你不手术的。
1: 对。
3: 我先去把它买回来，我当时吧，我就买，我先试试吧，买回来、
1: 嗯、
3: 我就买了40天的量。
1: 哦，先买一半、
3: 哎、
1: 行。
3: 啊、
1: 不管早用晚用，用多用少，你用上1天2天3天，准保有效。嗯，
3: 哎，您真说对了，
1: 对吧？
3: 我贴完1天以后，
1: 嗯，
3: 哎，我就感觉这身上吧，确实是有点劲儿了，
1: 有劲儿了。
3: 哎，这人还有精神头了呢。
1: 对，
3: 就是手和脚麻吧，也缓解了。
1: 嗯，见效、
3: 哎，
1: 这就当天的事情呗，对吧？
3: 对呀、啊，对呀、啊，等到我用到1个礼拜的话，
1: 嗯，
3: 哎，这个血糖我看下来了。餐前是5.3，餐后7.4了。
1: 嗯，标准了。
3: 哎、
1: 这个原来一对比多好啊！
3: 啊
1: 这会儿
3: 啊，
1: 我跟你讲，只要把七氯化糖贴在你肚脐上，3秒就吸收，30秒就入血入经络，30分钟就开始给你治病。说它为什么快呢、
3: 嗯？
1: 因为这方法让人第一张嘴吃药，第二个是啥呢？肚脐没有脂肪，全是血管和神经。
3: 哦，
1: 所以它要叫神阙穴，是呢一个药进入人体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道。现在不都强调绿色安全吗？往后就这脐疗，你别说在古代传了3000多年，就往后都得流行开始。所以咱糖尿病帮扶工程，包括国家相关部门，把它列为叫指定专用。往后你们要想把糖尿病并发症彻底治好，必须得用脐疗化糖，要不然真没招了，理解吧？所以你这很幸运，用上太棒了。
3: 是，
1: 嗯，
3: 哎，我这不接着用接着贴吗？
1: 嗯，
3: 又贴了1个礼拜，我看那个血糖吧，哎，还是这样，基本上都是这样。
1: 对，
3: 完了我就给那个指导老师打个电话。
1: 嗯，
3: 我说我这个血糖吧，嗯，这1个礼拜了吧，一直是这样。我说我这降糖药能不能停啊？他说你先别停，
1: 嗯、
3: 你要减你得的吧，适当的一点一点减。
1: 对，
3: 哎，我说那行，就这么的。哎，等到我20天的时候，
1: 嗯、
3: 我看还这样，我、
1: 嗯、
3: 药因为我都能减了一半了、
1: 嗯，
3: 我就给老师打电话，指导老师，他说那你试试吧，你试试你要停个1-2天，你看要没啥反应，你就啥，你
1: 就
3: 那个可以停了、
1: 啊。结果呢？
3: 对对对，哎呀，真是我一直到现在，
1: 嗯，
3: 你降糖药不都吃不吃了？
1: 对，
3: 你看我这血糖吧，它不断的那个没反复、
1: 嗯，
3: 血压也都正常了，
1: 很好，
3: 哎，
1: 各种指标都好。嗯，
3: 是血压高压130，低压80的
1: 标准、降压药减量没？
3: 降压药就也减了，
1: 减量了。好，现在还便秘不？
3: 便秘不、不便秘了，便秘好了。
1: 啊，晚上睡眠呢怎么样啊？
3: 哎，晚上睡眠比原来能多睡2个小时觉了。
1: 啊，
3: 耳朵也不响了
1: 哈。嗯，好。
3: 啊

0: 那
1: 眼睛怎么样？
0: 哎，眼睛里边那个黑影现在少多了，
1: 少多了，
0: 哎、
1: 能少一半不？
0: 我现在，哎，少一半得多了
1: 啊，
0: 没
1: 多
0: 少
1: 了，挺好，
0: 我
1: 继续用更好。
0: 天了，
1: 嗯，耳朵还嗡嗡响不？
0: 耳朵不响了，
1: 不响了，
0: 哎，
1: 行，挺好，
0: 睡觉也好了，现在，
1: 嗯，那就继续的用吧，
0: 哎、
1: 效果摆在这呢，还说啥呀？
0: 我肯定得去坚持用啊。
1: 这样吧，同志，不多讲了啊，电话别撂，导播帮你登记，咱们再把差的40天补上就行了。因为这个活动啊，我为什么着急呢？没有多少了，包括帮扶资金、包括产品数量，就最后这点了。所以呢，发完也就没了，活动没了，那你再买多钱？你还得原价80天7000多，咱趁现在让导播帮忙，咱不省不少钱吗？80天才1000来块钱，你再顶40天的就够了，明白了吧？啊，
0: 嗯，好的好的，王老师，听您的。
1: 然后有啥事儿以后咱们再聊，好不？
0: 哎，
1: 啊，
0: 好的好的，
1: 今天报名要紧啊，
0: 好
1: 嘞，好
0: 嘞，
1: 再见，
0: 再见。
2: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脐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王老师您好，
1: 欢迎您。
5: 哎呀，王老师，这电话打进来是真不容易啊。
1: 嗯，咱们现在有活动了，
5: 那个、是这么回事，
1: 大伙儿都报名
5: 了。王老师，这个脐疗化痰的这个活动啊，我大前天我都给盯上了，把货。
1: 嗯、好好，盯上了。
5: 那个节儿还没送孙儿来呢，
1: 着急了。
5: 那可不，因为啥？刚才我听说咱们这个赠品、这活动它都要结束了，你是。你到时候还算数吧，你就没送到吧，你要不算数的
1: 话、哎、这
5: 话
1: 讲的，报的报名的时候、该多少钱咱就多少钱，怎么能差一分钱呢？这点信誉还没有吗、
5: 啊、
1: 可能说一听广播讲了脐疗化痰这么好，别人呢你看贴肚脐上，血糖也好了，并发症也好了，也都能吃好喝饱了，多幸福啊，我也得用啊，我也要那样啊。那你看又有活动、1000来块钱，咱说实在话，现在1000多块钱能干啥，是不是？
5: 对对是，
1: 你买一身好衣裳起码2000打底儿。大冬天了，听您口音应该是河北唐山的吧？
5: 唐山前安这边的。啊、
1: 那你要买件羽绒服呢，买个品牌羽绒服呢得多钱？
5: 是
1: 不是？
5: 那可不、
1: 哎、
5: 我也是听了咱们这活动。
1: 要不你咋说，哎呀王老师你电话太不好打了，大伙都着急，场外电话你干脆就打不进去。直播间这块呢，你看你要能是幸运电话拨进来，那能跟我说个话，那咱们呢导播还帮忙，都帮忙帮大伙登记呢、
5: 嗯、
1: 所以呀、啊、理解一下，首先放心，
5: 我主要是
1: 1000多块钱该多钱就多钱，不带差，你放心，差了
5: 我
1: 自己掏腰包给你补、
5: 哎、
1: 你找我好吧，你天天能找到
5: 我，
1: 是
5: 我放心了。
1: 对，第二个也得理解一下咱们的送货同志，那是早报早送、晚报后送，按订单顺序来的啊、
5: 嗯。
1: 然后第三个、
5: 嗯、
1: 要没有特殊情况，咱们就在家里安心等上这一段时间，行不行？
5: 哎，就中，我都是刚才一听说这结束了，都恢复原价7000多了，那才差忒多呢，
1: 差6000多，
5: 着急了。
1: 那要搁我身上，我也着急呀、啊。嗯，
5: 是。
1: 您怎么着、
5: 那个，汪老师？
1: 嗯，
5: 我呀，听你的讲座听了也都4-5天儿。
1: 嗯，
5: 我都听说啥呀，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都挺吸引我的。
1: 嗯，新方法，
5: 因为啥呢、
1: 啊、王后就这方法治糖尿病啊。
5: 对，要

0: 你吃药，你这是副作用忒大，知道吧？又伤身，又伤肝，又黑的。完，你做手术那风险还大。
1: 嗯。
0: 你打胰岛素还怕疼。
1: 嗯。
0: 所以说，我琢磨这个是最适合我的。
1: 你这不想
0: 的好，转病转治，转治糖尿病的，所以说我都特别上心。
1: 嗯，特别上心。好。
0: 我的
1: 并发症都怎么的了？
0: 我跟您马老师说啊，我今年57了，我这糖尿病都七年了，我这餐前都11.2啊，餐后14.6，现在都指着这个吃这个二甲双胍。
1: 嗯，
0: 现在我这胃都吃坏了。
1: 嗯，
0: 不但是说胃啊不好了，现在我都觉着心脏也不中，心脏有这个心律失常，都是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另外吧，总感觉这个喘不过气儿来，这个胸口特别闷。
1: 嗯，
0: 有时候躺着睡觉都憋醒了，
1: 憋醒
0: 平躺都躺不了。
1: 哦，
0: 平时吧也是口干口渴，总想喝水，喝完了那都尿尿去。
1: 嗯，
0: 然后呢浑身没劲呐，啥活都懒得干，天天在家躺着来着。
1: 血糖高就这样啊。
0: 对，所以说我这两天听节目吧，都听大家伙说，都说这个反应挺好。我主要是说。它没副作用，我觉得对咱们这身体不会像我这现在我这胃啥胃吃不了，都是吃二甲双胍吃的。
1: 你听
0: 我
1: 说吧，这位糖友啊，年龄不大，毛病不少，还挺重，真挺危险。一个心硫化糖早点给你送到家。首先我要说，活动这么紧张，这都有名额限制了，你还能抢一份儿。我要恭喜你，很幸运啊、
0: 是。
1: 然后下课我就催催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让你12小时内收到。收到之后马上贴上。贴上之后你看，像比如说你嘴巴干呐、身上乏呀、没劲儿啊、老觉得懒得动啊、一天呢就老觉得蔫蔫的不精神呐、你看贴上之后说半天一天有效果没？必须有效果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贴上之后你那个胃肯定会相当舒坦，你最起码都觉得、哎呀热乎的。然后呢我这往外排气还得多，排气啥意思知道不？然后我还会打嗝，就让你的胃蠕动起来，这一蠕动起来的功能就好了。你比如说你原来什么打嗝反酸胀啊疼啊，甚至有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啊啊，我跟大伙讲，见效都特别快，为啥？肚脐离这多近，谁挨近、谁先受益，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对？举个简单例子，脐疗你明白啥意思不？就好比说小孩儿，不管是咱带孩子小时候那玩，还是现在我们带孙子了、带外孙了，你说那小孩啪啪的光小脚片在地板上跑，疼了，吃点冰棍儿，吃点冰淇淋，吃点冰西瓜，肚子疼了。咋整？说吃药有副作用，上药店买个叫啥呀？丁桂耳气贴，贴上妥了，10分20分又上旁边淘气去了，对不 对,
0: 对？
1: 为什么那么快？哎，他那样快，咱贴上也这样快，能理解不？微血糖的事儿、并发症的事儿，当天准保都让你见效。然后你看三天、你睡眠咋样，心脏咋样，你放心就行，好吧？啊。
0: 行，王老师，那麻烦你个词一把
1: 啊。行、把姓名告诉我。
0: 哎，李桂美，
1: 李桂美，
0: 河北唐山，
1: 是唐
0: 山迁、安的，
1: 迁安对吗？
0: 对，迁安的
1: 啊。
0: 李桂美，
1: 电话撂下、一会儿跟你联系啊。好，再见。
0: 哎，好嘞，谢谢啊。哎，好嘞，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啊。
3: 哎呀，王老师，我可体验到了脐疗化痰这个效果真不简单呀。
1: 好，
3: 不愧是第三代加强性产品呀。
1: 嗯，
3: 你看我上回是买了80天的量，我现在用完、停药都半个月了。
1: 哦，停半个月了，赶快跟老师说说、帮你解决什么难题啦。
3: 哎呀，你看我今年72岁了，我这糖尿病啊20来年了。
1: 哦、
3: 后期我是扎着50单位的胰岛素，那血糖还不行呢，
1: 可没少花钱啊。
3: 可不，那餐前12个，餐后都能冒到20多个血糖、
1: 那你并发症得老多了、
3: 老多了，最主要的是眼底反复出血、血压也高压180，低压120，最后真出事了、得脑梗了，你说
1: 到底脑梗了，严重吗？
3: 是啊，挺严重的，半拉身子不能动、那时候说话大舌头听不着。

0: 清楚也。
1: 嗯，那现在可不是啊，现在说话说多好啊。你要不提这茬、啊、谁能想到你得过脑梗还语言有障碍，根本想不到啊。
0: 嗯，哎呀，要不说这个见效是真快呀，我这当天用、
1: 嗯、
0: 当天就见了。你看我当天用上，我这个第二天我就感觉这身上比以前有劲儿，
1: 有
0: 特别是精神头比以前好了、啊。
1: 有精神了，那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1: 啊，好。
0: 下来了，下来的还挺快，我记得就到第十天的时候、
1: 嗯、
0: 我餐前血糖就 5.5, 餐后就 7.6 了。
1: 嗯，很好。
0: 嗯，但是你看到第20天的时候啊，真没想到啊，我这50单位的胰岛素啊都彻底减完了、
1: 嗯、
0: 不再打了。嗯、
1: 好。
0: 哎，但是血糖还挺好，血压呢那个时候也降下来了，
1: 嗯、
0: 高压140，低压90了。
1: 黄金时、安全了。
0: 用到第45天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1: 嗯、
0: 哎呀，这眼睛看东西也能看清楚了。
1: 嗯。
0: 说话吧也虽然慢点，但是啊能说顺溜了。
1: 嗯。
0: 哎，关键那个时候我敢出去散步了，基本生活咱也可以自理了。
1: 好、
0: 哦，偶尔呢还能帮老伴儿干点轻活，扫个地。
1: 哎呀，你看这老伴儿不仅解放了、
0: 嗯，
1: 这老伴儿还高兴了。你看我老头又能帮我干活了，多好。
0: 哎，这不是用了80天，我这都停药半个月了吗？
1: 怎么样？
0: 一点没反弹。
1: 没反弹。
0: 我现在餐前血糖4.4，餐后6.8。嗯。
1: 好。
0: 哎，要不你听我现在说话可流利了、
1: 这就是治疗最好的见证。
0: 嗯，
1: 眼睛现在视力是多少？
0: 哎呀，现在视力是左眼是 0.7， 右眼 0.8 了。
1: 嗯，太棒了，
0: 没说我72岁的 了，这就很好了、啊、
1: 很好很好啊。
0: 嗯，
1: 那高血压呢、哎、血压现在呢？
0: 哎呀，血压现在更好了，血压现在高压基本上是在128左右，低压是83.4这个样子了。
1: 好好，你现在都还吃啥药呢？
0: 嗯，哎呀，我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我跟你说吧、
1: 哦、明白了、现在好好的、享受美食美味，咱啥药都不吃了。你看、我说没，要想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好、必须得用奇疗化糖。为啥？就因为它专业。咱们跟普通病人不一样，咱们有糖毒，咱们有细胞通道堵塞的问题。过去的药没有一样能解决这个事儿的，就是专业的奇疗化糖、就是专业的活胰化糖因子。哎，它就像小机器人一样，3秒钟就被你呢吸收了，30秒就进血进经络了，那30分钟就对全身的化糖通道堵塞的地方去进行疏通，然后对受损的细胞去进行活化、修复、再生、换新、
0: 哎、
1: 所以咱啥毛病从头到脚从里往外一次性都治好，你这不就最佳见证吗？7000多块钱花的太值得了、非常值得。
0: 哎，是啊，
1: 很好。还有啥新问题没了、同志？
0: 哎呀，主要是这个活动太好了，1000多就能买够80天的量、这关键我听赠品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要立刻结束，我寻思呀、我就订这个1000多买80天量这个给我妹夫用。
1: 哦，给别人订、那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时间关系我不多讲，电话别撂，导播帮忙登记，因为活动立刻结束了，20个名额还有限制呢，你这会儿你再打场外电话我都怕来不及，所以干脆我就帮你、咱就这么定好不好啊？
0: 哎，那行，好好好。
1: 嗯，跟导播说吧，祝您永远健康、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1: 你好，
3: 你奇疗化糖，王老师你好，
1: 我是王老师，你好，
3: 王老师，我家是辽宁鞍山的。
1: 鞍山的朋友，欢迎您。
3: 这几天一直听你讲座呢。
1: 好，
3: 我连续都听3天了。
1: 连续听3天。
3: 你讲的太好了，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哎，这多好啊！
1: 不是王老师讲的好，
3: 是
1: 产品好啊。我只是公正的，它能治啥，它不能干啥，给大伙说明白而已了。你可别表扬我啊。
3: 是。
1: 好。
3: 哎呀，我一听这么好，我也想用。
1: 想用，行，说说吧，我就帮你调调。
3: 省钱。又省钱不遭罪呀、
1: 对，1000多块钱啊。
3: 王老师，我听很多同志啊用这个奇疗化糖法都把病治好了，而且还没有后遗症。
1: 对，不反弹啊。
3: 是，我今年81岁了。
1: 嗯，
3: 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这糖尿病啊吃了2甲双胍、拜糖平啊、糖水平啊都用。

0: 可是这血糖就不降啊。饭前都11点多，餐后都16、17。
1: 哎呦，太高
0: 了。后来打胰岛素了。
1: 后来打胰岛素了。
0: 哎，打30个单位的。
1: 嗯。
0: 哎呀，后来这个腿糖不降，这个并发症也出来了。
1: 嗯。
0: 大夫说这个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就是并发症。
1: 嗯。
0: 就高血压。
1: 嗯。
0: 高压170，低压195这样。
1: 嗯。
0: 后来吧，眼睛瞅东西摸，我看不着，一瞅一个大黑影子。
1: 怎么
0: 他整的？我一个到医院一看，说是那个眼底出血。哎呀，他说你做手术啊，还是打激光啊，都不能提高视力。
1: 对
0: 啊，而且还有玻璃混浊，这心脏也不好了。
1: 嗯嗯。
0: 哎呀，总是心忙心慌气短呐、啊
1: 嗯嗯，
0: 喘不上气儿啊。这血尿糖里边还有两个加号。
1: 尿
0: 蛋白里有一个加号，哎呀，我一忙，我一忙，这就完了啊！
1: 老先生啊，你呀、啊、别灰心丧气、啊，这电话打过来找到我就对了。第一件事儿，可别乱吃药了，你再吃药，你那肝肾全完了。
0: 哎、
1: 就像你说的，这下可毁了。你瞅我的尿蛋白都出加号了，尿糖都有加号了，那可不吗？肾
0: 是
1: 啥？过滤器，下水道一堵，你家还能有好吗？
0: 是，
1: 对吧、
0: 嗯？
1: 而糖尿病人，不管你是从头到脚啥问题，你用普通的药不好使，因为你比别人多一个步骤。你那有糖毒、
0: 哎，
1: 谁能把糖毒解决？只有活胰化糖，谁有活胰化糖因子，就咱们脐疗化糖。而且我给大家伙的治疗，对于你来讲非常好。好在哪儿？不是让你张嘴吃药，不是往你肚皮上打针，是让你往肚脐儿呢贴上。
0: 啊，
1: 你这么一贴，哎，高科技呀，105种的中草药精华呀，3秒钟就让肚脐张嘴吃药进去了，30秒就进血进经络了，30分钟就开始对你有问题的地方去进行入细胞直接治疗了。它能穿透血眼屏障、心膜屏障，能穿透细胞膜，能穿透前列腺脂质包膜。啊，所以像咱们血脑屏障都能够直接穿透，所以它见效又快又好又安全。活动立刻结束，为了让你稳妥用上，你让导播帮你登记，明白没？
0: 王老师，你帮我赶快订上吧。
1: 好，
0: 我着急坏
1: 了，不多说，跟导播讲话就行啊。好了，
0: 哎，好的，
1: 哎，
0: 谢谢王老师，
1: 好，再见。好了，明天讲课，不见不散。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

0: 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
1: 耳语之间，
0: 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1: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4岁出道的蔡幸娟，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拥有东方娃娃、东方云雀等美誉。不同时期的蔡幸娟总是能够展现不一样的风貌，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惊喜。但她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作品，一定是上世纪90年代经典系列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问情》。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位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最后一站，回到我们七彩云南，解锁家喻户晓的经典小吃过桥米线。相传清代云南的南湖小岛上，书生苦读，妻子每日送饭，因为路途遥远，饭菜容易变凉，妻子偶然间发现滚烫的鸡汤可以保温烫熟食材，从此啊就发明了过桥米线。因为送饭的时候需要过一座桥，故名过桥米线。几百年来，这份温柔的爱意传遍全国，成为云南第一招牌小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精髓在高温滚油鸡汤，生料现烫，循序渐进，食材超级丰富，土鸡高汤、生肉片、火腿、鹌鹑蛋、木耳、青菜、鲜米线。滚烫的鸡汤温度极高，依次下入鲜肉、配菜、米线，瞬间烫熟，锁住全部鲜味。一碗米线，汤清味鲜，米线滑嫩，食材鲜甜，鲜纯清爽，一口下去，满口的山野清鲜，不辣不燥不重口，清润鲜美，吃完整个人都清爽又舒服。一碗过桥米线是云南的山水清鲜，也是流传百年的温柔人间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7月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